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十二章，这一章讲到先知因为看见好人遭遇患难，恶人反而得势，而国家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还每况愈下的时候，他内心不禁对神发出疑问，为什么神容许情况如此的坏呢？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耶利米说，神啊，他们的口与你相近，但他们的心却是与你远离，这是你所知道的，为什么你还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这是耶利米的问题，也可能是你是我的问题。今天我们也许会对神说，神啊，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你会容许？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昔日的耶利米跟大卫也没有得到答案。神容许恶人兴旺，他们的枝叶十分茂盛，为什么好像神在助长他们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耶和华，你晓得我，看见我，查验我向你是怎样的心，求你将他们拉出来，好像将宰的羊，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耶利米问神，你为什么不审判他们呢？他们是一般该受审判和该受惩罚的人。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因其上居民的恶行，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这里说到，这地悲哀要到几时呢？换句话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动手呢？你为什么不显出你的作为呢？神给耶利米的答案，跟今日给你给我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这样的接受，不用问什么。神说，我知道我所做的是什么，你必须信靠我，安息于我，这就行了。耶利米在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显为义，神是义的神，他所做的全是公义正直，是对的，绝对不会错。虽然人今天未必会明白，但是至终必然晓得，这是信心的接受。我们是凭着信而活的，并不是凭着眼见。耶利米单独的站在神的那一边，约雅敬是一个腐败的君王，他在执掌政权，以至于国家每天都走下坡路。神已经告诉耶利米，神是王，他查看着一切的进程。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从前耶和华给你起名叫青橄榄树，又华美又结出果子，如今他用轰嚷之声，点火在其上，枝子也被折断。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也引述这一点，说好橄榄树已经被砍下来放置在一边，这正是神对待他子民的作为。今天在这同一的根上，神接上了一棵野橄榄树，就是你和我。教会的根就是基督耶稣。以赛亚书第53章第2节形容他像根出于干地，可是他却给予人生命。神对耶利米说，我会看顾这一切，我会有我的计划，我会应付这一切的事。神的想法跟计划是耶利米不明白的，但是他可以凭信心接受。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2章第5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耶利米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不称职，但是神对他说，不要为此而烦恼。如果你现在已经烦恼，情况还会继续坏下去，到了时候你要怎么样呢？同样的，今天我们所见的种种恶事令我们心烦，但是还有更坏的事等着发生呢，到时候我们要怎样呢？我们只能仰望神，多亲近神。神不一定会向我们详细的解释事件的始终，或者是揭露他的计划，但是他叫我们可以放心的信靠他，那就已经够了。因为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2章第9节，我的产业像我岂如斑点的执鸟呢？执鸟岂在他四围攻击他呢？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带来吞吃吧。神是有幽默感的，神称耶利米为一只有斑点的执鸟。本来执鸟是纯黑色的，可是现在竟然来了一只有斑点的执鸟。神说耶利米是一只有斑点的执鸟，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表示耶利米是突出的，与众不同的，他不像人所期望的那样。今天如果我们站在神的一边，我们都会成为有斑点的执鸟，这是耶利米要接受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2章第15节，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为什么有钱的人会如此兴旺呢？神对耶利米说，我会看顾一切，事情将会这样，就是他们全都要被掳去，然而我却要纪念这地，我要将他们带回这地上。然后耶利米书第13章又是另一个伟大之章，当人感到无望，情况极其严重危急的时候，神的话就会来到。现在神以腰带为比喻来讲到犹大。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3章第1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耶利米先知
并不是长胖了，他乃是消瘦了。神吩咐他买一条带子束在腰上。当日腰带的用途跟我们今天并不一样。腰带是用来将衣服束着准备工作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工作之前必须束上腰带，那是工作的象征和记号。主耶稣在替门徒洗脚之前，也是先束上腰带，然后才倒水洗门徒的脚。这里有两种的意思。一是表明他是伟大的仆人，他为他的门徒洗脚，是预备他们日后出来侍奉，可以依照和追随主所立的榜样。如果我们不是跟着主的榜样行，我们不能侍奉他。真正的侍奉就是效法主的榜样，是必须先得到洁净，然后才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神不能用一个不洁净的器皿。然后神吩咐耶利米做一些很有趣的事。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3章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这是一段引起争议的经文，到底耶利米有没有真的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起来呢？我相信他是做到了，虽然这是很远的一段路程，但是在当日也有交通工具是来往这些地方的。相信耶利米是照着神的吩咐去了，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当耶利米在路面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人问他，耶利米，你往哪里去了？他就会说，哦，我曾经下巴比伦去了。你到那里去干什么？是不是想做王的使者，代表王去访问，还是去做生意呢？耶利米说，都不是的，我下去是要将一条的腰带藏起来。听见的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他们必定是哈哈大笑。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3章第6节跟第7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挖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利米要梳上那一条带子，但是不许拿出来洗，乃是由他一直的肮脏下去，这是很难忍受的事。相信终有一天，耶利米是不能够再忍受梳在他身上的那个腰带是如此的肮脏。然后神吩咐耶利米将腰带埋在巴比伦，作为教导以色列人的教材。后来当耶利米回去把它挖出来的时候，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这样古怪的行动到底包含了一些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3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神说，因为犹大的百姓继续不断地犯罪作恶，
终于他们沦落到一个地步，是无药可救的。神要将他们赶逐到巴比伦去，做别国的俘虏。这个教训十分的深刻，虽然神用的教材很可笑，但是意义却是深远的。接着我们读十三章的第十六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因，成为幽暗。神对他的子民说，黑夜渐渐来了，你不能再往前走，因为你已经在山间迷了路。然而神仍然呼唤他们归回。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九节，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尽被掳掠，且掳掠尽尽。神告诉他们事情将要怎样的发生，他清楚说明他将要做的事是什么。让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古时人岂能够改变皮肤呢？豹岂能够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是不可能行善的，一切有好行为好表现的人全都是奉主的名而行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做的，那才能够得神的喜欢。一颗邪恶的心是永远不能行善的。好，现在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十四章。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是讲到被盗的子民将要遭受荒年旱灾的惩罚。到这里为止，耶利米的先知工作仍然是在约西亚王执政的期间，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进入了约雅敬为王的时候。约西亚在他执政的后期做了一件十分愚蠢的事，就是他去攻打法老王尼哥，终于在米基多的地方，约西亚就不幸阵亡而死了。耶利米为此而哀悼他，因为他们两个是朋友。而在约西亚王死了之后，犹大国便又陷入拜偶像的风气之中，而且情况比以前更坏。于是神就给他们严重的警告，头一个警告是关乎旱灾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这一次的旱灾很明显的是极其严重的。在亚哈之政的期间，曾经有过极大的旱灾，当时以利亚是神的代言人，而在这一次的旱灾中，耶利米是神的代言人，要将信息传给犹大国。接着我们读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地因为没有下雨而呈现皲裂的现象，全都干得裂开了。接着我们读第五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连动物也离开他们出生的，因为没有水喝，也没有食物。其实不但母鹿死亡，小鹿也死了。这一切
都反映出神的惩罚。这是圣经所记述第13次饥荒中的一次，而每一次的旱灾都是神为了惩罚他们。地土皲裂的结果是民不聊生。其实百姓的生活之所以如此艰苦，不但是因为没有雨水，更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生命的活水。神借着自然的事物来向他们彰显深奥的属灵的真理，因为这在属灵方面也是一样的。耶利米先知到神的面前为百姓的罪悔改祷告。让我们来读第14章的第7节。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请留意，耶利米是将他自己和百姓打成一片，他将自己放在跟百姓同一个地位上，他并没有自夸或者是自傲，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乃是站在百姓当中，跟他们一同承担罪孽。他说，我们多次被盗，是得罪了你。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4章13、14两节。我就说，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那时候有一些假先知出来说预言，都是平安和兴旺的信息，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转的。耶利米自从约西亚死了之后，显得格外的孤单，而他也自问，我是否传错了神的信息呢？别的先知所说的是否才是正确的呢？耶利米似乎并不肯定，于是他就去求问神，神便向他保证，叫他放心，并且指出那一些都是假先知。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讲解耶利米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当耶利米时代那些百姓怎样被盗，怎样退后，怎样拒绝神的信息，求你恩待我们，警惕我们，让我们今天不要违背你的话，不但听你的道，也要行你的道。主耶稣啊，求你施恩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假先知充斥的时代，许多说假预言的假基督、假先知、假师父，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受迷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听见眷顾。

0: 整个路德记的主题就是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看见路德记的主人翁路德，他本是一个外邦摩押的女子，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女子，她失去了丈夫，她也没有社会的地位，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寡妇，后来却能够跟路德记里面的一个犹太的大的财主，生活很丰富的波阿斯能够相结合，而且从波阿斯这里呢生了一个儿子，得到了一个宝贵的生命，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得到了满足。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人原本是活在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生活，是与上帝的那一个美好的约无关的人，但是却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来与这位丰富的充满各样恩典的耶稣基督相结合，不但与他相结合，与耶稣基督从他那里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永远的生命，不但是得到一个宝贵永远的生命，我们从此也过上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我们说路德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同样的，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也实在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那么在这个路德记里面讲到路德的婆婆拿厄米，拿厄米在摩押地可以说经历了他人生当中最黑暗最落魄的一个时刻。在摩押地他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一切，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因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就决定带着两个儿媳妇起身要离开自己所住的摩押地，要回犹大地区。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非常简单的一句话，离开摩押地起身往犹大地区。其实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都有摩押地。你知道在摩押地上面住的摩押人是什么样的人？摩押人是当年亚伯拉罕他的一个侄子叫罗德，那么本来住在这个咒诅之地，然后神要灭掉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就逃出来，他的妻子没有听从天使的命令，回头去看，结果变成一个什么炎柱啊！所以罗德两个女儿看见父亲啊没有其他的人，他们心里惧怕，哎呀，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后代呢？所以他们就把他的父亲灌醉了，与他的父亲乱伦，就生下了后代，所以那个后代就是摩押人的祖先。所以摩押人可以说是从罪恶中生下来的，从罪恶中产下的不圣洁的子孙后代。不但如此，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经过了要经过这个摩押地，那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当时的摩押王就叫了先知巴兰说，你来你来帮助我，帮助我们摩押人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个先知巴兰他就利用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的男人，结果呢他们就与这些摩押的女子行奸淫，惹神的怒气，结果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有24000多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受到神的击杀。所以摩押地不但是一个不圣洁的地方，也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也是一个让神的百姓受引诱犯罪跌倒甚至死亡的地方。那么刚才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一块摩押地，或者曾经有这么一块摩押地， 因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不愿意让神做他们的主人，他们要自己做主的时候，他们就犯了罪，结果害得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我们就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就好像摩押人一样，一生下来是一个不圣洁的一个后代。摩押地也是一个使我们受咒诅的地方，使我们受引诱犯罪的地方。当然因为受引诱犯罪一定有它的 consequences， 一定有它的结果，就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亡。我们看见死亡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使人悲哀的，死亡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的事实。但是感谢主，赞美主，虽然有摩押地，但是这位造我们的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块迦南美地。这一块迦南美地不是一个不圣洁犯罪的地方，这块迦南美地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这块迦南美地是神的应许之地，这块迦南美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块迦南美地是一个丰盛的地方。这块迦南美地是能够脱离咒诅的地方。你知道我牧会这么多年，我看见很多的家庭，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看见许多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真的好像是活在那个 curse 里面，咒诅的里面。我们很不愿意像我的父亲一样，他动不动就发脾气，一发起脾气就打孩子。所以我长大以后呢，我要做了父亲，我一定不打孩子。结果你发现你的小孩子一不听话的时候，那个气火气上来，我还打，你也照样打孩子，好像是一个 curse， 你懂我意思吗？有很多的这样的 curse 捆绑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在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血脉的里面。但是基督信仰真是一个使人脱离咒诅的一个信仰。我真的看见许多的人，因为在他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他们接受了这个主的生命进到心里面来，那个咒诅被解脱，那个捆绑被脱离。从也许上一代下一代一直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承担了许多的家族的咒诅，但是当我们信主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脱离了这个咒诅，脱离这个捆绑，我们开始用神的爱，我们开始用神的道，我们开始用神的生命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那一个咒诅被脱离，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祝福在你的家族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劝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是明白信主的宝贝，你真是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带给你的子孙后代是何等的祝福。哇，那实在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迦南美地是一个脱离咒诅、脱离罪恶，更是脱离死亡之地。我曾经听见一个医院里面的护士，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呢，每天几乎每一天看见有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虽然我不信耶稣，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在这许多的病人死人的时候，这个家属的每天这样看的这个当中啊，那些信耶稣的家属跟不信耶稣的人有很大的差别。我说有什么大的差别呢？他说你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他们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是嚎啕大哭，好像心都破碎而没有希望那种哭，哎呀，就恨不得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出来。但是那些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虽然他们也悲哀也流眼泪，但是就没有那种可以说是到歇斯底里撕裂心肺的那种的哭。他说我看了有很大的差别。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对于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一个真正得到这个永远生命的人，他知道死亡 不过是暂时的离别。一个真正有主生命的人，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他的亲人离开的时候，若是那一个他的亲人真是信主的，有主的生命的，我们是真正可以说 goodbye， 可以说再见的人，与我们会再见。我不晓得你的生命当中，你现在还在摩押地里面，还是你已经进入迦南美地，你还在那个咒诅，还在那一个罪恶，还在那一个死亡的辖制的里面，还是你已经愿意或者已经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若是我们已经在迦南美地的人，我们心里面真是要充满对神的感恩。此外，我还看见一点，当这个拿俄米的丈夫带着拿俄米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自己形容，他说我们是满满的出去啊，满满的出去，他们带着所有的家当，带着所有的丰富，他们出去了。可是到了摩押地不到十年的时间，他自己形容说他变得两手空空。我就在想，哎呀，你看见那个明媚的小孩，那个小 baby 在后面啊，你看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新生的 baby， 你看见一个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这个 baby 是一个 new beginning， 哎呀，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啊，是很充满的，他有无限的 possibility， 他有很多的 potential， 他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医生，他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他有很多的 potential， 他很有希望，他的精神体力都充满，他们对明天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活力，好像是一个满满的人生。然后慢慢的孩子长大了，孩子虽然长大了，你就发现他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他的 potential 越来越降低，他的期望越来越少，然后你看见人生越过越空，越过越空。虽然可能外面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里面的心却越来越空，越来越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你发现，哎呀，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啊，老朋友一个一个走了，老伴走了，老朋友走了，很多的在你周围的人都走了。然后有一天轮到你自己的时候，你看见你是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从一个满满的人生开始到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人生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 cycle， 这就是人生生老病死的结局，这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摩押地的光景。感谢赞美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不但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迦南美地，而且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让我们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迦南美地不再是一个幻想，不再是一个乌托邦，不再是一个理想主义，不再是一个精神寄托，迦南美地乃是成为一个现实，实实在在可以进入之地。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进入蒙福应许之地，让我们可以成为耶和华神的百姓，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翅膀底下得荫庇，让我们可以保得耶和华神的眷顾。问题是你我要不要走上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如果要，我们就要像拿俄米一样起行，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回犹大地区。信主绝对是一个意念上的转变，更是一个行动。信主绝对是一个愿意放下，愿意离开自己所在的光景，而进入一个新的改变。 信徒绝对是一个因为意志而产生的一个改变。是的，今天我们也必须像拿俄米一样起行离开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借着耶稣基督回归到创造我们的爱我们的神那里去，走上这一条为我们预备好的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叫做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说是新的路？因为过去没有这条路。你知道我们人当我们看见死亡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震惊，很无奈，我们也很痛恨死亡，于是人就想方设法怎么样来解决人罪恶以及罪恶带来的种种眼泪痛苦和死亡的问题。我们人就想方设法想借着道德，想借着行善事，想借着受好的教育，想借着做好人，借着宗教，甚至借着修行，甚至借着苦待自己的身体，甚至借着寡欲修身，种种种种的方法寻找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够让我们的良心不再控告我们，这条道路能够让我们大而无畏的能够面对死亡。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我如果早上我找到了这条道路，我早上明白了这条道路，我晚上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没有问题，放心了。朝闻道夕死可也，这条道在哪里？这条道人想方设法要找的，这条道这条路在哪里？人找不到。过去没有这条路，现在有了这条新路。又为什么说是一条活路呢？因为过去我们总想呀做君子做好人，我总想靠着自己的行善修身养性啊，靠着自己的好来与这位冥冥之中我们所敬仰的老天爷，与这位神能够建立一种关系和联系。结果我们发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只有失望甚至绝望，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想要把自己达到一个好的境界的道路上，我们发现哎呀，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天天说，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天天做，做完后悔，后悔第二天又做，常常说完话很后悔，哎呀那句话不说就好了。我发现这条路不通啊，想靠自己来达到一个止于至善的境界永远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理想或者说梦想，因为再怎么做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地步听见一个声音说好了够了你做得很好了，没有，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使徒保罗他这样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换句话说，想靠自己的好来讨这位老天爷的欢喜是死路一条，不可能的。所以过去没有这条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死路。感谢赞美主，主耶稣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这是一条活路，因为不用再靠我们自己人的努力，不用再靠人的努力，而是完全的来靠耶稣基督。你知道他怎么样做成这件工作呢？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弃来做成这件工作。举个例子，这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要逃命，后面有敌人追我们，往前逃命，只有这一条路。就到了前面，发现了有铁丝网挡在前面，过不去， 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啊，他往前去，他把自己的身体铺在铁丝网上面，他说你们来，你们踩着我的身体过去。然后很多人就踩着他的身体跨过铁丝网逃命，但是这个人却因为这样的缘故流血，把自己的命给舍弃了。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63首181首都是讲这件事情，那就是讲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流出他的血，借着他的死换来我们的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在你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更不要说爱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他就先为我们舍身了。奇妙的事就在这里，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刚才我们不是说我们人想方设法靠自己要来解决受罪恶捆绑，要能够脱离死亡的道路，我们找不到这条路，那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了，为我们死了，这条路就完成了吗？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了吗？是的。那你说我们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吗？对，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我们做不了什么，人想靠自己得救是死路一条，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而得生。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话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你想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吗？你自己必须要死，也就是说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也要死。那金城不要回去自杀， OK， 这个不是死的意思，那是金城回到家里面以后，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当他面临一件事情，哇，这个脾气上来的时候，真想要把人掐死的时候，他对那个想要里面那个想要起来掐死人的那个金城说，金城你死了吧，我不再按照你所想的来做了，我不再按照你所想的来说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听你的话了。圣经说上帝能够靠着借着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精神的里面，这个里面有一个大能大力，当金城愿意向自己死的时候，他就有力量来生，他就有力量来胜过罪恶，他就有力量来脱离那个咒诅。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宝贝，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摆上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也必须走上去，他死我们也得死，然后我们就得生了。与耶稣基督同死的人一定与他同埋葬，而与他同埋葬的人有一天怎么样？与他同复活。这就是耶稣基督信仰最宝贝的精华。接下来我想问跟大家一起思想，那么促使拿厄米愿意起行离开自己所住之地往犹大地去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两个重要的字，一个是听见，一个是眷顾。听见很重要，圣经说拿厄米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这个听见好重要。使徒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1: 进道真的是从听道来的，真的是
0: 听个道，不是听人的话，乃是听神向我们人说的话。当我们听到神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听见，我们信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个见证，我相信你听了也会受感动。 David Eichmann 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记者，他是在那个 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做资深的记者。1982年到1985年他是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那一年 Time Magazine 第一次登了一个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做封面，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很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 David Eichmann 这个人呢，他因为到处做采访啊，很年轻的时候在他做这个记者的这个奔波的生涯里面，他接触过了30几个国家，访问了许多的人，在与人访问或者调查一件事情的这个深入的探访当中啊，他无形当中啊成了一个非常博学多闻的人，看事情看得很透彻，对人生的道理也了解得很清晰。但很可惜的，在他的世界观里面呢，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大家请注意，他这个无神论者不是一般我们所遇见的一些无神论者。一般的一些无神论者，你问他说你是无神论者，是，我是无神论者。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听过有关于有神论者的观点？有没有思考过那些有神论，相信有神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以及圣经谈论到的这位神的一切事情呢？那这样的无神论者是一个迷信的无神论者，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是一个无神论。但 David Eichmann 他不是这样的无神论，他的无神论是以他的 reason 和他的 moral 来作为基础的。他相信他的理性，他相信他的道德，以这两个为基础，他得的结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他相信哲学家罗素所讲的一句话，要使世界变好就要有爱。他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他相信这个世界一定可以变得很好，只要有爱，有更多的爱，有更多的人起来爱，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但是慢慢的，艾蒙在他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开始受到了两件事情的困扰。在他的人生的阅历里面，他发现两个问题很困扰他。哪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慢慢发现那些对别人讲说要有爱的人，自己并不一定这样去做。你懂意思吗？对别人说你要爱党啊，爱国家啊，爱组织啊，要爱家人啊，天天讲天天讲，那些人呢，并不一定真正心里有爱。对那些人讲，对别人讲说我们要打击犯罪，防堵这个贪污腐败的人呢，也许自己是最腐败的一个。这个很困惑他。他发现那些常常讲爱的人，却往往是一个非常自私，凡事为自己着想的人，这个很困扰他。第二个，他发现物质主义并不能解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某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unreasonable behavior。 举个例子，他发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愿意去为另外一些人舍命，看见有人掉到水里面也不认识他，也没有问说哎呀我救了你给我多少钱，根本不认识他，哇这个人就愿意跳下水去救那个人，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命都没了。 unreasonable behavior。 另外他觉得为什么有人会愿意等他下了监狱的妻子等25年，他自己不离婚另外娶，要等这个女人等25年，他觉得不可思议， unreasonable behavior。
1: 这个是他的 reason， 他的理性所不能解释、不能够理清的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从物质主义、从无神论、从理性的角度来讲，这些替人舍命啊、等妻子等25年不另外娶的这些人的行为是很愚蠢的。然后他就碰到一批的基督徒，他就觉得这群基督徒啊是最愚蠢的人，傻瓜，居然去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定是疯癫的。或许这些人遭遇了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挫折，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他们需要特别的帮助，他们很软弱，所以他们就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而我呢，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特别的帮助。然后他又发现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啊并不是完美的人，他发现这些基督徒啊不是圣人，也会发脾气，也会有软弱。那可是即使在他们犯罪的同时，即使在他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光彩的时刻，即使在他们自己有缺乏的时候，他们居然还会乐意起来去伸手帮助他周围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一切单为自己活着，他会想到看见他周围一些有需要的人，而他自己的物质生活并不宽裕的时候，仍然非常乐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想，这些基督徒虽然很傻很愚蠢，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跟艾克曼自己认为这个宇宙之间唯一存在的物质，只有物质，依靠物质，永远存在的都是物质，在他们里面有一些不关乎物质的东西存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他们有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以至于他们不单是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愿意去帮助别人。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是个基督徒，就拿了一本圣经来对艾克曼说，哎，我来读几句话，这是一个2000多年以前确实存在的一个历史的人物，叫耶稣，他所讲的话，一般人叫他耶稣，我们叫他耶稣基督 Christ Jesus Christ。 然后这个朋友就对艾克曼读下面的话，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又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这两句话，哎呀，我们这两句话很熟悉很熟悉。但是那一天当艾克曼听见圣经上这短短的两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立刻产生了变化。他心里想，到父那里去，这个父是谁？怎么去？为什么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人心里就有安息？怎么这么有把握？就在那一刹那之间，耶稣基督讲的话感动了他的心，而不是感动他的脑袋。过去他用他的理性，用他的 mind 来思考这个非物质世界以外的看不见的上帝，在那一天当他听见耶稣基督话的时候，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心 受了感动。
0: 事实上今天许多人生当中重要的事不能单靠头脑，而有头脑以外的心来做决定。比方说你爱上一个人，你的脑袋告诉你不可能， It's impossible， 你才见过这个人两面，没有跟他谈过话，你怎么可能爱上这个人呢？你的 mind 告诉你 impossible， 可是你觉得回去以后你的生活产生了变化，你开始茶不思饭不想，觉也睡不着，眼睛一闭就出现那个人的脑海，就出现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你的心告诉你 I fall in love， 你的脑袋说 It's impossible。 从那个时候开始，埃格曼仿佛听见耶稣对他说，对他的心说，我就是生命之道，如果你跟随我，遵守我的教训，你的一生将要改变。很奇妙的事发生，埃格曼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从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改变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后来他写了好多的书，中间也许有些人读过《耶稣在北京》。是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人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作为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人间生活当中，听见很多人的话，充满了人的话语，你到中国去实在很这个脑袋哈，这个耳朵不得清净，你到地铁一坐很多广告，哇，一上公车哇很多广告，棒棒，很多的信息，我们听见很多的人间的活动，听见很多人的信息，听见很多人想要卖你东西，听说很多人要想要服务你，当然是为了赚你的钱。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作为，当一个人听见神的话，当一个人听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他的一生将要改变。不但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信了主以后仍然是这样，什么时候神的话语进来，我们愿意去遵行，我们愿意去顺从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而改变总要带来蒙福的一个途径。今天基督徒最怕的就是不再改变，今天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认为我已经够了啊，我这样的基督徒很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继续的追寻追求渴慕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媒体，基督徒的媒体，基督徒的福音机构，他们用想尽他们的用这个媒介来让人听见神的话语，这些机构我们都应当奉献，都应当支持，因为让人听见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让人听见神的话这是一个人生命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今天中国大陆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信徒，虽然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是形容被形容是竹木，甚至形容为铁木，没有福音可以进去，但是有福音的广播透过电波超越铁木进入很多人的半导体里面，很多人因为听到神的话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这些我们都应当支持。同时我在想，像埃格曼这样博学多闻、见多识广、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怎么能够信主呢？他怎么可能信主呢？难道是靠一个传道人，靠个牧师说，哎，埃格曼，让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这样成吗？当然也许神可以做，但是在他信主的这一个真实的这个历史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埃克曼之所以得救，他之所以信主，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很稀奇，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朋友是男的是女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参加教会多少年，上过多少慕道班，上过多少主日学，有过多少服事，有过多少奉献，没有，就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怎么样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有一天来到埃克曼的面前说，埃克曼，我把神的话读给你听。如此，只有这样，当他愿意把
1: 神的话读给他的朋友听的时候，结果这个 Eichmann 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居然听了两句话就整个人生改变了。所以你发现一个道理，今天神让你有一些朋友，你有你的朋友不是偶然的，你认识的朋友，你所结交的朋友不是偶然的。你愿不愿意让你的朋友也听见神的话呢？你愿不愿意你的朋友他的生命也得到改变呢？他必须要从你这里听见神的话语。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给朋友给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写信写卡片。今天这个一世代

让神的话能够改变他的一生。请问你愿意吗？正像拿厄米一样，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他的心受了感动，于是他就做出了决定，他就起行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回犹大地去。他这一回去，他的一生就改变了。听见何等的重要。第二个重要的字是眷顾。眷顾这个词呢，在原文的里面有这个 visit 拜访，有这个探视，有关顾的意思。 OK， 这个字非常美的。它换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去 visit， 去探访他的百姓。哦，拿俄米听见耶和华神去探访了，去 visit 了，去探视了他的百姓。这个很美。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啊，家里很喜欢来客人。我的父母亲给我取一个外号叫来人风。家里一有客人的时候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父亲那个年代的人，去别人家探访的时候不会空手而去，都是会带礼物的，你懂意思吗？有时候带饼干啊，有时候带水果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苹果，只有在医院去探病的时候父亲会花钱买几个苹果去，你懂意思吗？但有人来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就小朋友很高兴啊，呀，鼠妹妹，什么来了，先看看他带什么东西来哈。我们小时候很穷的，当然很不幸的遇到我的母亲是非常节省，特别是人家送饼干来，哇，好漂亮啊，法国什么法兰西什么饼干，小孩子漂亮，你要说吃，先放起来哈，重要的日子才吃哈。然后每一年大扫除的时候，我们家里好几盒饼干拿下来，一卡都烂掉了，可惜啊。你想耶和华神他来探视我们的时候，耶和华神会不会空手而来？不会。耶和华来探视眷顾他百姓的时候，他一定带来他的恩典，带来他的慈爱，带来他的怜悯，他总要解决我们所遭遇的难处。而被探视的百姓心里面一定充满了温情、欢喜和盼望。如果一个人间的总理能够 touch 一个人的心，能够解决他的难处，能够带给他温暖，何况是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来探视我们，他岂不胜过人间的一个总理吗？何况人间的总理不可能将每一个人他所探望、想要探望的人，或者想他探望的人都探访到了。但这一位耶稣基督 He's only available， 他不单是 available， 而且他愿意来探视我们的心。两千多年以前，当世人都陷在摩押地里面，受到痛苦，受到咒诅，受引诱犯罪，没有办法脱离罪恶，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时候，将要死在摩押地的时候，神就眷顾了人，神就 visit 他的百姓，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那条道在哪里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他要救人脱离摩押地，让人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这条路不容易，这条是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路不容易，因为他是借着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摆上，为我们流血。他好像那个趴在铁丝网身上的那个人，把自己的身体破碎了，把自己的血流干了，好让人能够透过他得生。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的身体破碎，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讲得很明白，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怎么样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 mission， 这就是耶稣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唯一

0: 的使命就是要借着自己的舍身把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就在想，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曾经在世界上，在中东那个小小的地方降生在马槽里面，那么到2000多年以后，许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彼此 互送礼物，哎呀，大家吃圣诞大餐，大家彼此交换礼物，高兴，普世欢腾 shopping。 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耶稣的降生 so what， 那是2000多年前一个古人，一个中东的人，一个木匠的儿子，关我什么事呢？耶稣基督曾经来探视这个地球，耶稣基督曾经来探视他的百姓，对你我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今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说耶稣啊，我欢迎你进来探视我的心，我也愿意你来进入我的心，我愿意你来探访我，我愿意你来眷顾我，我愿意你来带我离开摩押地进入迦南美地，我愿意你来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你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眷顾，你可以投靠在他大能的翅膀底下，你可以保得他的眷顾。我们已经在迦南美地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是你我有没有效法他的死呢？他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归到那个迦南美地去，世人所找不到的这条道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走上这条又新又活道路的人们，你我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当我们向自己一死的时候，我们就得生了。当我们不断地把自己定死的时候，不断地对自己过去的我说 No， 你死了吧的时候，我们就得生了，我们就胜过了罪恶，我们脱离了咒诅，我们就进入那个丰富之地。
1: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学习拒绝的艺术是很重要的，不仅在餐厅吃饭是这样，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就像基督徒要学会挑选食物一样，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健康，那么他也必须学会挑选他的属灵食物，也就是生活中对他产生的各种属灵影响。换句话来说，就是生活中你真的需要学习如何忽略一些事情，因为他们最终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不能专注于你需要的属灵成长和你需要过的生活。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所强调的，他告诉提多和教会，你们需要学习拒绝的属灵艺术。实际上，保罗将在提多书第三章讲出四件你们需要忽略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拒绝无知的辩论。辩论这个词是指研究或者调查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它们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满脑子的猜测，而且没有任何能力来解决它们。它们只是一些很吸引人的猜测，会浪费你的时间，让你陷入激烈的辩论和争议。保罗已经在第一章警告提多，不要听从那些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这些东西是没有结果的，没有任何益处。难怪保罗会敦促克里特岛上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因为这都是些无益的辩论和争论。同样，每一代教会都可能陷入对有争议话题的辩论中，毕竟圣经并没有对每个问题都有我们所希望的清晰的教导，于是我们就开始选边站，然后集中火力向对方开炮。保罗也向提摩太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不可关注那些编造的故事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带来疑惑，而无助于神所赐的信仰上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没有通过福音来完成教会的使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三节又写信给提摩太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换句话说，如果圣经没有把它讲清楚，那就不要争论。敌人会非常乐意在教会的纷争中保持中立，并且热心地为双方提供大量的弹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写道，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克里特岛上的这些信徒们彼此之间能合得来吗？那些不是犹太人的海盗的后代和那些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能和睦相处吗？他们当中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则很有钱，有些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有些人，比如保罗在这封信的结尾提到的一个人，是一个律师。在克里特岛的这些教会里，有一些人是在艾塞尼派的影响下长大的。艾塞尼派是一个非常重视礼节和仪式的教派，他们只有在参加了用水洁净的特殊仪式后才能一起吃饭，但现在他们在参加聚会时，坐在他们旁边的很可能是一个几乎从来不洗澡的外邦人，更别指望
他参加过某种仪式上的洁净了。有些人带着他们原来的宗教传统和异教仪式的记忆来到这里，现在每个人来到十字架前，他们的罪都被洗净了，但原来的观念却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想想一定会很有意思的。保罗实际上告诉提多，你需要提醒他们，这些观点，这些荒谬的说法，这些迷信，这些似是而非但又肯定会引起纷争的做法或理念，这些事情都不要谈论，毫无益处。以下是你可以做的选择，哪些是你应该持守的，哪些是你应该尝试并说服别人来采纳的。在这节经文的结尾，保罗总结说，这些都是虚妄，毫无益处的。换句话说，即使你赢得了争论，他们也不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我成长的年代和我周围的人都相信，如果你不刮胡子，就是你留胡子的话，你就是在犯罪。而这个人在二世纪讲道说，如果你刮了胡子，你就是在犯罪。大家发现了吧，在任何时代都有很多没有结果的争议。比如现在全球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在变暖呢？离岸钻探是个好主意吗？枪支管制是件坏事吗？边境管制是不是很浪费钱财呢？只吃有机食物是不是就证明你保养好了神的殿呢？开电动汽车能显明珍惜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吗？如果你给你的猫和狗喂含有蔬菜的昂贵食物，可以证明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宠物主人吗？因为宠物也和我们一样需要吃蔬菜。我还没有提那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就已经够我们喝一壶的了。我们还可以真的讨论那些政治观点，教养孩子的方式，敬拜形式，个人信条，以及个人的偏好、观点、传统和一大堆次要的问题。这些都很容易提高到福音真理的水平。使徒保罗曾多次谈到过这一类的争议问题，他知道提多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所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威胁。这些次要的非教义性的争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换一个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虽然这些问题与旧文无关，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教会并不是被异端打败的，而是被一些非本质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制造出了很多愚昧的争论，使我们无法展现神的恩典，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渐渐枯萎，不再结果子了。难怪保罗会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4:3。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在向提多强调，提多，你要学习拒绝的艺术。你身边有无数的意见和各种猜测，但你要持守真道，而不是对圣经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你要保护好教会，不让它受到那些毫无益处、没有价值的东西的影响。这就是保罗提到的第一个需要学习拒绝的事情，就是无知的辩论。在接下来的第9节，保罗继续谈到了第二个需要学习拒绝的事情。第二，拒绝家谱的空谈。这对犹太人来说尤其重要。犹太人仔细地调查和记录了他们的家谱，因为他们的继承权和拥有的土地都是依据家谱来确定的。一个人的家谱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祖先的显赫地位
会给后人带来社会上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也会把这些东西带进教会，这将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产生分歧。犹太人认为自己比外邦人有很多优势，比如他们与使徒的联系，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与先知有血缘关系，与之前的圣约有特殊的联系等等。所以他们觉得神肯定会认为他们在新约时代中特别受欢迎。当然，如果家谱等同于福音，那么外邦人自然就是第二等级的基督徒。犹太人可以宣称某种属灵上的优越感，但仅此而已。在教会里谈论这些，只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想象一下，提多执行保罗吩咐他的命令，在各教会里案例长老，1章5节。他案例了一些在犹太人看来与属灵传承没有什么关联的人，一些毫不起眼、没有威望的外邦人成为教会的长老，而没有去案例那些显赫的犹太家族的远方亲戚，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某个以色列支派的后裔，那会给

你就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1章13节，这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家谱。保罗实际上是在说，要根据这个家谱的价值来开始我们现在的生活。保罗告诉我们，要学习拒绝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他在第9节还提到了第三个应该学习拒绝的事情。第三，要拒绝使我们分心的纷争。保罗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纷争这个词所指的是争吵和纷争这一类的事情。保罗不仅警告教会不要做什么，而且这里在暗示说，教会已经有了这样的行为。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中所看到的，保罗说我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那我们从他的榜样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只是学到了彼此包围、彼此攻击，却没能很快意识到应该用爱和恩慈来彼此包围。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牧师吉姆·辛巴拉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他如何挑战加入该教会的新成员，不要不友善的谈论、指责教会里的其他成员，而是要直接与他们交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直到今天，每次有我们新成员加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都会说同样的话，因为我知道最容易摧毁教会的不是毒品，不是政府的逼迫，不是奉献的缺乏，而是闲言碎语和彼此诽谤这一类的纷争，这些会叫圣灵担忧。潘杰德博士长期从事圣经解经方面的教导，他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双方甚至都提起了诉讼，要求将对方逐出教会。法官在法庭上没有受理这个案子，后来交给了一个由各教派领袖召集的特别协调小组，最终裁定将教会的财产判给其中的一方，失败的另一方就退出了教会。他们离开教会后，就在那个地区成立了一间新的教会。很有意思，但是又可悲的是，这次严重的教会分裂，不是始于对某个重要教义的分歧，而是始于一次教会举办的晚宴。当时一位年长的教会成员得到的肉比坐在他旁边的孩子还少，于是纷争就从这里开始了。各种指责出现了，人们开始选边站队了，纷争就这样开始了。纷争总是会分散基督徒们的注意力，随时会在教会内爆发。保罗知道，这会让提多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毁于一旦。为什么呢？因为纷争会将福音削弱为个人之间的冲突，纷争会化解教会的合一，分裂成很多的小集团和小圈子。纷争会使人失去理智，被谣言和情绪所左右。纷争会让教会的敌人在教会内部兴风作浪，他非常乐意挑起神所憎恶的事情。就像所罗门在箴言6章19节所说的：“耶和华憎恶的有七样，第七样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纷争就是把恶魔邀请到教会来。如果恶魔可以进入教会，那他何苦还要费力的去攻击教会呢？我们不但要避免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和争竞，

保罗在第九节的最后部分还告诉了我们要学会拒绝的第四件事情。第四，要拒绝关于律法的争论。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要远避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几十年来，教会一直纠结于摩西律法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录了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使得初代教会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分裂。彼得、保罗和雅各带领教会做出了一个蛮有恩典的决定，就是不再要求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能加入教会。还有关于安息日的各种争论，比如在安息日是否可以抱孩子等等。提多身处其中，他需要坚定地反对那些要把教会变成犹太教翻版的人，而那些人也和提多一样坚定要达成他们的目标，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希腊语中，争论这个词的词根和刀剑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这个词带有一种暴力的含义，常被用来指肢体的格斗甚至是战争。施文道牧师在评论这节经文的时候说，他知道有两个神学院的学生因为关于成圣的教义产生了分歧而发生争吵，接着升级为拳打脚踢，后来他们都受到了神学院的处分。这是不是让人匪夷所思呢？他们在争论关于敬虔的生活问题，甚至于到了拳脚相加的地步。如果你不认为今天的教会和克里特岛一样有争论的倾向，那你只需要在网上搜索一下教会纷争或者是教会争斗就可以了。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小心脏别受不了就行。这真的很悲哀。有人说基督的新娘会在过道上绊倒，基督的新娘会弄脏她的鞋子，基督的新娘会弄脏她的衣服，基督的新娘会让新郎难堪。在等待她的新郎时，基督的新娘会做出你无法想象的事。我真希望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教会表现的能比这个更好。但保罗写信给他们还有我们，说要远避、躲开、转过脸去，不要参与这些事情，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餐盘上。就算他们摆在餐台上，就算其他人都在往自己的餐盘里放这些东西，你也不要动他们，要远离他们。保罗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为什么呢？请看第九节的最后一个短语，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我把它分成两个正面的陈述，如何掌握拒绝的艺术，避免那些破坏性的干扰呢？两个要点。第一，要明辨，不要超出圣经所定的界限。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圣经对某个问题的教导清晰明了，那就大胆地说出来。如果圣经对这个问题没有说什么，那我们也应该保持沉默，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还记得我们前面刚学的吗？第八节说要留心做正经事业，要留心行善，这是与人有益的。而第九节说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无论挪亚放飞的鸽子是否去了伊甸园，无论这种说法对还是错，都丝毫不会增加福音的益处和基督的见证。第二，要立定心智，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使命上。
保罗在这节经文的末尾用了一个词，帮助我们评价我们所争论和引起纷争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在说，这些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既没有用处，又毫无价值。保罗在这里用的无益这个词，意思是没有能力，没有成果，没有用处。我们使别人做耶稣的门徒了吗？我们帮助别人得到基督的救恩了吗？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在讨论和辩论的时候，不要过于激动，不要把它升级为争吵、纷争、愤怒和分裂。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结出真正的、有形的、持久的、永恒的属灵的果子。难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1-3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要明辨，确保你的教义、生活、思想和行为都合乎圣经的界限，不要越过这个界限。我们还要立定心志，专注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对我们的这番提醒。我们生活在这个繁杂的世界当中，我们被各样的事物所包围、所困扰，以至于我们常常的忘记了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陷入到了一些无益处的争论当中，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正确。求你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灵，让我们可以去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就是传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去传扬他的美名，以至于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份永恒的祝福，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在你的面前的见证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才有永恒的价值。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我们应该定睛的事情上，为我们的主而活。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七课，人到中年到底是个危机呢，是转机呢，还是一个新的机会？许多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是被放在不同的阶段，一方面学习，一方面经历上帝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给我们预备丰富的一些属灵的供应。在中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人的寿数，我们看见科技的发达，我们看见医学的进步，所以现在人的寿命是越来越长。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能够经历神，为神做见证侍奉他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题目里面，我们夫妇带着非常强烈的负担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因为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有更成熟更有深度的侍奉，但是常常经验也给我们在侍奉上带来一些拦阻。怪不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想这句话一般可以用，用在中年也非常恰当。因为一个人到了中年，他觉得他有势力，他觉得他有才能，就慢慢的忘记怎么样去靠耶和华的灵。所以看起来好像他成事，但是并没有成就属灵的事。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一个单元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人到中年这样一个题目。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美国，在1930年，离开现在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在1930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作者，我想他可能是个社会学家，可能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叫贝华特，他写了一本书叫《人生四十才开始》。我想这句话翻译出来很有中国的味道。他说人40岁才开始，但是那本书出了以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一直过了大概40多年以后，有一位作者叫施加尔的，他在1976年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中年危机》。那这一个中年危机，英文是两个字，中文是四个字，后来就成为家喻户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一个表达。我相信为什么在1930年的时候引不起大家的注意，因为那个时候人一般的寿命大概到了现在的中年大概就差不多寿终正寝。但是到了后来，越来科学科技医学各方面发达之后，人的寿命更长的时候，这个中年的意义才显出它的重要来。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在1978年到1987年，大概将近10年的时间里面，上帝兴起在美国，在中部一个不小的教会，主任牧师和他的师母叫康维 夫妇，或者说康维牧师夫妇，他们先后出了五本有关中年危机的书。丈夫写关于男性，师母写关于女性的，在这几本书的里面，慢慢慢慢也引起在西方的基督教在很热烈的探讨这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谈到中年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把简单的这个背景，历史背景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2: 中年危机，我们刚才李老师已经讲到的，就是到了1970年代呢，才慢慢的就开始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所以我们就在分析，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这个后期，这个中年危机的这个话题呢，成为那么热门呢？最少是有两个原因。我在讲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人类寿数的延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道，在1900年的时候，全世界的男人的平均寿数40岁，女人呢42岁，所以很不可思议，100多年前人的寿命这么短。我们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好多人到了40-50岁就是很老很老了，有些皇帝都是只有40多岁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就发现40-50岁在历史当中叫做老年人。可是呢，到了21世纪中叶以后，一直到21世纪的后期，我们发现人类的寿命就大幅度的延长。为什么会延长呢？当然了，是因为医学的进步、科技的发达、卫生的注意，还有身体保养的看重，这一些呢，就是男人女人的寿命都增加。我们发现甚至有这么一句话了，不是人生40才开始了，变成人生70才开始，因为大家的寿命在延长。那么寿命在延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中年，就是大家一般人都是拿40岁把它当作中年的话，过去平均寿命就只有40岁，没有中年可说。可是现在呢，平均寿命已经延长到70-80岁的时候，会发现人生一直在往上走，往上走，到了一半的时间就开始往下走，就是那个中年的地方。那么为什么说中年危机呢？因为本来是往上坡的人生，到了中年就开始往下坡走。我们都知道下坡呢是容易摔跤的时候，下坡的路是不好走的。我们也都知道下坡是让人沮丧的，我们本来一直往上走的时候如日中天，谁都喜欢，但是没有想到到了中年以后开始往下走，所以人的心也比较进入到一个沮丧的阶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的危机就发生了，所以叫做中年危机。
1: 除了人的寿数能够好像更增加更延长之外，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不管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客观的因素怎么样让人的生命能够延长，似乎现在人的生命慢慢慢慢又回到圣经的标准。我们知道摩西在诗篇里面有一篇祷告，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篇90篇，他在那里说人活着可到70，强壮可活到80。所以呢，人的数是那个寿数的增加，现在又好像回到那个摩西所被圣灵启示所写下来的这个年数。不过顺便跟弟兄姊妹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到了下一课的时候会提到老年，那预先请弟兄姊妹先想一想这个问题。摩西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说人活着到70，他强壮到80， 请问他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到底他自己几岁？我每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我想他大概还不到八十岁，要不然他不会写说人七十强壮到八十。他想自己大概还挺强壮的哈，所以他大概可以活到八十。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摩西的一生是一百二十岁。那什么时候他真正被主用呢？这个是个有很妙的一件事情。他八十岁才开始被神用。所以弟兄姊妹，请你去玩一玩这个数学的这个游戏，去想一想看看，诗篇九十篇所说的这个年龄，跟这个摩西自己实际的年龄，跟他真的在一生中在神的面前被计算被肯定的那一段年龄，我想对我们讲中年讲老年都有正面的提醒，也有正面的启发。所以刚才林老师提到人类寿命的延长是一个我们今天讲中年危机也好，中年转机也好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我们看见整个社会的体制的变迁。那么我们发现今天竞争一般的来讲都随着年龄也就被提高了。以前在年轻的时候，你好好的打拼，好好的努力，到了一个地步呢，你就可以稳坐那个职位，可以一直到告老退休。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变迁速度加快，而且要求提高，所以呢，无形中我们这个中年的挑战会变成中年的压力。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冲出来，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就因此就被淘汰。所以呢，到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这就是一个瓶颈，是一个瓶颈。很多人很怕瓶颈。也许今天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对瓶颈反而带着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因为瓶颈刺激我们更努力往上冲。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不要怕瓶颈，只要怕瓶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是瓶颈的问题，是瓶塞的问题。我们的人生过不去，我们自己做了许多的限制，很多的瓶塞是外面环境客观的，许多的瓶塞是里面主观的。当我们把自己的路绝了以后，就自绝前路，然后我们就没戏唱。所以呢，中年的危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来看到底这个中年的危机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现象。也许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有关身体方面的，也许让林老师跟我们有一些分享。
2: 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跟以前不一样了，跟二十年前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人一句话说，岁月不饶人啊，我们都走过这条路，我们都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岁月不饶人，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们讲到世界上的人有这种问题，连基督徒也不能逃，因为基督徒也是人，而且照马丁路德所说的，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一样的也面对到中年在身体方面给我们的危机。我最记得到了中年以后，我们开始感觉到腰酸背疼，我们也感觉到怎么睡觉啊，要翻来覆去不能睡呢。年轻的时候躺下去就睡着了，可是呢，到了中年竟然也有失眠的时候。还有呢，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这个四十多岁人都有这个经验，你发现你的眼睛啊，是东西要越拿越远，你就发现你的这个视力，你没有办法不能不戴上那个所谓的老花眼镜。再加上呢，皱纹越来越多了，鱼尾纹，额头的这个火车轨道都出现了。也很多的弟兄们呢，就中间身体的中间部分越来越广了，越来越宽了，所以就变成了所谓中后型的男人。 那女人到了中年又有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就是所谓更年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也变成了比较是腹部比较变大的这样的情形。那真的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会不让人沮丧呢？心里面总是会觉得我的青春已经不在了。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
1: 我们满心欢喜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4日，耶稣的核心圈。参考经文。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路加福音8章51节。昨天我的每日词典应用程式给我推送了 Codery 这个词。这个词来自法语，指的是核心朋友圈。在这段经文中，路加透过这个医治的故事介绍了耶稣的核心圈子，就是他最亲近的几个门徒。关于耶稣的教导和医治的消息传开了，所以当他与门徒们回到加百农时，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当地的一位宗教领袖雅鲁来求耶稣医治他垂死的女儿，但是在途中，耶稣因一位长期患血漏而急需医治的妇人而耽搁了。当他们到达雅鲁家时，小女孩已经死了。耶稣毫不畏惧，带着孩子的父母和彼得、约翰、雅各进了他的房间。为什么耶稣只选择彼得、约翰和雅各来看他使小女孩从死里复活呢？虽然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耶稣的目的，但看到彼得、约翰和雅各后来在见证复活的主耶稣的身份和大能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新约中，他们对耶稣的见证为神在基督里那爱与救赎的福音信息奠定了基础。耶稣也拣选了我们每个人去分享他奇妙的爱与大能，让各地的人都能在他里面得新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也能在世上为你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向末日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彼此负责对自己是有益处的，就好像登山者绑在身上的那根绳索一样，这样的朋友是能够拉着你，免得你摔得粉身碎骨。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所主讲的信息是负责任，今天即将要接近尾声啊。所谓的责任负责，不是要让人来指责你做错了什么事，而是对方要能够真正的关心你，愿意帮助你遵行圣经的真理。希望您能够准备纸和笔，把你心中的答案写下来，或者你也可以在心里啊无声的回答。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追求这一种的超越平庸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续前两次的节目，我们谈到的仍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我们谈到的主题是有关于负责任。负责任，我们前两次有谈到要向神、向教会的属灵领袖来负责任，那也要在弟兄姊妹当中要找一些属灵的朋友，当然是那些爱你的人，要彼此来负责任。好，首先我们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当中后半段我们所谈的一些信息内容。这个不快乐的世界存在着形形色色各种各类的问题，有的是教会分裂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的领导人堕落的问题，有的是教会里面出现了极大的纷争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常常就会有人来向我求助哈。有的时候我就是安静的听他们讲，有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有必要，我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一点忠顾。除此以外，我也常常必须要去面对一个跌倒的肢体，当面的指出来他所犯的错误。我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希望能够将他能够挽回过来，不要让他再继续犯罪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种种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有人不负责任。有人不负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是非常危险的，他就好像站在悬崖旁边一样，稍有不慎他就会掉进了万丈的深渊。一个牧师如果拥有太多的权柄责任，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来约束他自己的话，他就可能会滥用这个权柄，这样就是什么？就是不负责任。除了牧师以外，不负责任的律师、不负责任的医师，他们的手里也都握有太多太多的权柄了。万一他没有出来为你着想，万一他不必向别人来负责，那么他可能就会滥用他的权柄，变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或者是医生，那就是非常危险。我自己就必须要向一些人来负责，这些人都是我仔细过滤过的哈，他们随时都在监督着我。只要看到我做错事情了，或者是做得不够好，有亏职守了，他们就会来告诉我，叫我要小心，并且给我很好的建议。所以听众朋友，你呢？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还需要向谁负责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毫不掩饰的就指出你的错误，甚至直截了当的来质问你？你会定时的和他见面，请他指出你的优缺点来，并且给你良心的忠顾吗？有没有这样的人？也许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人会怀疑说，向天牧师啊，那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样不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吗？你的一举一动随时都有人在监督你，那这样不是会觉得好像很受威胁吗？我告诉你，那是有可能的。如果你选错了对象，如果你找错了人来作为你负责的对象，那么这种情形的确是有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要千万要很小心。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好像是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来向他负责啊，他们喜欢扮演那种好像先知的角色，然后呢当面来告诉你你犯了哪些错误啊，他们的恩赐就是批评，就是挑剔啊。如果你以他们作为负责任的对象，我告诉你，那他们绝对就是很快乐，常常要来指责你的。但是我要说的，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听哦，向天牧师在这边我要说的不是这样的人哦，不是这样的人。我要说的是怎么样的人呢？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是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误入歧途；他因为爱你，不愿意看到你自以为是；他因为爱你，不忍心看到你在里面自己掘自己的坟墓。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你应该要负责任的对象。向人负责任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哈。我总共整理出三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有负责任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就比较不会掉入到陷阱里面去，因为有人在随时注意着我们的脚步，看到我们快要踩到陷阱了，就会及时的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处经文，就在箴言，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旧约圣经的箴言13章第10节，骄傲直起真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同样另外一处箴言13章14节，箴言13章14节也是传达出类似的讯息。这边说，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你看这是多么伟大的真理哈！
智慧人的谏言能够使你远离死亡的网罗。接着我们再看箴言十三章十八节，同样是箴言十三章第十八节，这里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必定会让你贫穷而且受到侮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好，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一辈子都很受用。再来我们看二十节，同样是箴言十三章二十节，前面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虽然这句经文不是针对青少年来说的，但是青少年最好要把它谨记在心里面哈。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因为说话这个结结巴巴的哈，常常就受到同学们的讥笑哈。为了要求生存，我就和一些悖逆背叛的同学就在一起啊，那么别人就不敢来讥笑我。我想这样子一来，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啊。那一阵子啊，我就母亲就常常对我说：“儿子啊，你要注意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什么人在一起啊，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走错路了。”这个母亲当时的提醒和非常客观，也很正确。可是呢，就当时的我却怎么都听不进去，只是因为母亲常常在我的耳边叮咛，所以无形当中我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第二十节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这句话不仅仅适用在那个分辨能力不强的青少年身上，甚至在青年人、中年人、壮年人或老年人一样都很受用的。如果你选错了人做你的朋友，那么你就会开始效法他，在商场上可能你就会投机取巧啊。如果你选错了人做朋友，你来往的都是那些酒肉的朋友，他们就会带着你到处去寻欢作乐，做一些伤害家庭的事情，到最后你的家庭婚姻就会瓦解了。所以像这样的朋友不要也罢，因为他只会带着你往陷阱里面去跳。听众朋友，你需要的这些朋友是要能够拦着你，不要让你走上那些歧路，能够帮助你悬崖勒马，能够很诚恳的来劝告你说：“哎，朋友啊，你这样不对哦，老哥啊，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啊，或者是老姐啊，老妹啊，你要赶快的悬崖勒马，免得你要后悔啊。”这样的朋友会告诉你哪里是有陷阱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的。接着我们还是要看箴言书第十五章啊，另外一章。箴言的十五章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二节，箴言十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这里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常在智慧人中；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向人负责的第二个好处哈。如果有负责任的对象，我们的眼光就比较不会狭隘了。不会只局限在自己的想法上，反而就会比较客观，看得也比较远。如果有一个诚实可靠的朋友愿意来做我们的共鸣板，那么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周全了，比较没有缺失。我就注意到我的生活范围很小哈，每一次看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在以这个所谓的以管窥天哈，以一个小小的一个管子在看天一样。一旦有了朋友的建议和忠顾之后呢，我的眼光就会变得比较宽阔了，看事情的角度就会比较宽、比较广、比较深了。而且呢，我还能够看出他背后所隐藏的一些意思，看到他所暗示、所影射出来的这些意思，那就是我这个脑袋所想不到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像旁边的人，所谓旁观者清，他们在旁边嘛，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了解整个的事情。因为这一点，我身旁的朋友就可以代劳了。接着我们要来看箴言的二十七章第十七节还有第十九节。箴言的二十七章十七节还有十九节，听众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面把这两节的经文，你可以用一个笔把它圈起来哈。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两节经文。首先我们看十七节，箴言的二十七章十七节，这边说什么呢？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如果我把这句话引申到更大的范围，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把它改成为女人磨女人，家庭主妇磨家庭主妇。
律师磨律师，医生磨医生，生意人磨生意人，推销员磨推销员，学生磨学生，这样互相的磨来磨去，最后就磨出了刃，刀刃的刃，磨出刃来。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相磨呢？因为人如果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么他的眼光就会变得很狭隘。但如果有了外来的刺激，他的眼光就会变得比较宽广，比较宽阔了，看事情也会比较周全，而不会只是局限在某一些小的点上面。接着我们来看19节，同样也是箴言的27章19节。这里说水中照脸，彼此相扶，人与人心也相对。所以你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心会把它里面的光景反映出来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向人负责任的第三大好处哈。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很喜欢希腊哲学家，有一个人叫做苏格拉底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哈，非常有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如果不会反省自己，那么他的生命就毫无价值。如果你不懂得如何自我反省，那么你的生命就和其他人是没有什么两样，一点也不出色，你只会一再的重复从前所做过的事情。一个不知道要自我反省的人，他的生命之光就会越来越暗淡。所以你看，向人负责任的这个第三个好处哈，就是我们不会继续来犯罪，或者是做出什么愚昧的一些决定。在箴言的27章第6节这边就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如果翻成白话的话，意思就是说，朋友出于善意所加给你的那些创伤是值得的，你要忍耐。但敌人虽然不停地拥抱你，亲吻你，你还是要当心，因为他可能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啊。所以从这句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指责我们的，一定要是真正爱我们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才可以。你和他之间有着那种非常牢不可破的那种关系哈。过去你也曾经向他敞开过心门，吐露心事过，只有这样的人才适合做我们负责的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现在假设只有你我两个人面对面在交谈，能够来对你说一些很私密的话，而你呢也愿意打开心门接受我的忠顾。这个时候我有三个问题我想要问你，这三个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你可能会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见你的答案，所以呢向天牧师要求听众朋友，你只要在心里面你来回答就行，可是呢你一定要诚实的回答，一定要诚实的回答。第一个题目，第一个问题，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曾经向哪一个人或者是哪几个人负责呢？我再说的详细一点，除了你的家人以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随时闯入到你的生活，毫无顾忌的来问你一些问题，他在问你问题的时候不会不好意思，也不会感到什么犹豫，他对你的状况是了若指掌，而且呢也非常清楚你的动机，你们可以说是心灵相通的好朋友。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位好朋友，也许不止一个哈，可能有两个以上，不过听众朋友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因为恐怕你的心事或者那些很私密隐秘的事情就会被传出去了，再说呢你也不太可能会找得到这么多这样的朋友。如果你的答案是没有，是没有，千万不要只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就算了，你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当做你今年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你要勉励你自己说，我今年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朋友，我愿意邀请他进入到我的世界里面，我内心的世界，我愿意向他敞开我的胸怀，让他来了解我。这是我给你的建议，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的就是，你是不是已经察觉到没有这样的朋友是很危险的呢？可能你会问说，向天牧师啊，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举几个例子，譬如你会有一点点，你有一些盲点，或者是会和不好的人来往，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动机你已经养成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朋友来警告你或者来点醒你，你可能永远都不晓得你自己有这些问题，有这样的危险。所以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已经察觉到呢？这是第二个问题我要问你。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除了你的家人以外，你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把你最隐秘最私密的事情告诉别人呢？那些事情可能是金钱上面的问题，你突然拥有一大笔钱，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呢？有没有人来教你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呢？或者是你突然损失了一大笔钱，你很需要别人来帮助你，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还有就是你对于金钱的奉献，你奉献了多少钱，有没有让别人知道呢？有没有人向你解释为什么要奉献呢？你是不是了解奉献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你可以自己在心里面回答。还有就是听众朋友，你的工作态度，有没有人知道你每天待在你的办公的地方工作单位里面的时间有多少呢？有没有人知道你是不是常常在那边浑水摸鱼呢？或者是你花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了，太少的时间在陪你的家人呢？不管什么问题，你都需要有一个人敢来告诉你说你太不尽责任了，或者是你太轻忽你的家人了。还有就是你的时间安排，有没有人会把你拉到一旁说，哎，你最近太忙了，你为什么要答应别人这么多事情呢？还是有没有人知道你在这个情欲上出了一些问题？有没有人知道你始终好像摆脱不了那种色情的书刊或者是那种色情的影片的诱惑呢？有没有人知道你正陷在一种不正常的这种关系里面呢？他不但知道你的问题，更是愿意来帮助你来解决问题，来摆脱这些捆绑的。刚才我已经特别声明过了哈，我只是在假设现在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我们正在谈一些非常私密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爱的缘故，听众朋友，我没有必要跟你谈这些的，因为就是因为我很关心你，所以我不得不要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一个人如果放任他的内心世界继续在里面腐败下去的话，那么早晚他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我要再讲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就要结束今天的晚上的信息哈。
有一天有一位女士跑到一间教会里面去找牧师，她表明要加入教会，说是她的整形医生。好，整形你知道，整形医生有的人觉得啊脸不好看啊，鼻子要高一点，画什么割个双眼皮啊，这种整形医生哈，就是叫这个女士来的。她说不久前她才动完了脸部这个所谓的拉皮手术哈。做完手术以后，医生就告诉她说，我已经把你变得年轻了，你看看镜子你就会知道啊，现在变得又年轻又漂亮，我也向你收了很多钱，而且你付钱也付得很甘心心甘情愿的哈。不过我还是诚心的给你一个忠顾，就是你最好去找一群有爱心的基督徒，请他们帮助你处理你里面那些负面的情绪，糟糕的情绪，否则再过不久你一定又会回来找我的，到时候你的状况一定比现在还要糟糕的。说到这里我就想到美国有一位著名的总统，他叫林肯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一过了40岁之后，他就应该要为自己的外貌来负责。他说的是人的外貌，但是听众朋友，你的内心呢？我现在问你的是你的内心呢？你的内心状况呢？耶稣基督是不是住在你的内心里面呢？如果是的话，那我要再问你，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你里面住得很舒服吗？可能你不是对抗什么黑社会头子的一个什么平民英雄，你或许只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一个小人物，但一定会有人把你当作英雄一样看待，那可能就是你的儿女，也可能是你在教的这个班级上面的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你的同志，你的同事，他一直都很信任你，相信你绝对不会令他失望的。就算现在没有人把你当作英雄，但是你也不要气馁，早晚你一定会成为英雄的。我们现在要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听众朋友，你来反省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在现在。然后你要问你自己，基督在哪里呢？如果耶稣基督他不在你的里面，你现在就可以邀请他进来，做你的救主。耶稣他为你而死，并且死而复活，胜过你所害怕的死亡和罪，他是绝对值得你信靠的。所以我鼓励你，现在就要拿定主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里面来，你可以超越平庸，展翅上腾。我还要请你再仔细的想一想，除了你的家人以外，有哪一个人是你愿意跟他分享你的秘密的呢？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么我要鼓励你，要把他当作一个目标，今年的一个目标，你要去寻找这样的朋友，并且你要努力的经营和他之间的友谊，这种关系，你们彼此相爱，让他成为你可以向他负责的一个朋友。否则我担心你生命里面的这种意向、决心还有优先顺序将会很快的就会消失无踪了。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要为着耶稣基督来感谢你，他是那样的爱我们，以至于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让他做我们的榜样，更要谢谢你留下他的话语，这些话语都是宝贵的真理。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诚实的来反省我们自己，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真正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啊，帮助我们回应你的呼召和旨意，求你让这些真理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灵，并且带出改变，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成为一个不平凡的英雄，让我们不再一样，超越平庸，展翅上腾。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相信这三次的节目，神的话语对你一定会有帮助的。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你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爬向成功卓越，别忘了要请那些在你上面或者是在你下面的人帮你把绳子拉紧，这样你才能够继续的往上爬。向天牧师下一次要传递的信息叫做战胜贪婪，欢迎继续收听生活的透视。就在这里祝福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在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当中，我们将开始探讨以色列的宪法，也就是律法，特别是摩西十诫。十诫是神在西奈山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所制定的有关圣洁标准的总结。请大家记住，这十条诫命只是我们所说的摩西律法当中的一小部分。在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立位记和申命记当中，我们将详细的来阐述这些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涵盖了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道德、社会和宗教的各种规定。其实大家只要读一下就会发现，摩西律法并不适用于今天的基督徒。毕竟我们现在不会把牲畜献在祭坛上，更何况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祭坛，也不会因为某个人咒骂父母或者是不守安息日而把他处死。因此问题就来了，今天的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摩西律法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为要规范他们的生活，并且来约束他们的罪恶。它不是赐给教会的，是临时性的，主要是为了让百姓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最终引导他们找到那位唯一能拯救他们的人，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摩西十诫和整个律法系统对于如今的我们而言毫无用处呢？并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曾经说，圣经都是有益的，当然这个圣经也包括了旧约圣经。对于一些情况而言，摩西律法包含了一些亘古不变的绝对道德标准，这些标准在律法产生之前和之后都是正确无误的。而其他的一些律法，包括安息日律法和饮食律法，则是以色列人临时独有的律法。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摩西十诫当中有九诫传达了永恒的绝对道德标准，而且在新约圣经当中也反复出现过。但是对于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安息日的律法显然是不需要重复恪守的。神颁布摩西律法的关键在于，律法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是一群违背律法的人，是一群需要拯救的罪人。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因为我们都没有达到神圣洁的标准，因此同样需要救主来拯救我们。神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显明了神的恩典。说完这句话之后，神立即向他的百姓颁布了摩西十诫。所以诫命是在神恩典的背景下颁布的，正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解救了出来。虽然诫命会显明以色列人的罪，但也会把他们引向神的恩典，而神的恩典又会把他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因此当我们开始学习摩西十诫的时候，我会把重点放在神的恩典上，因为神的恩典在摩西律法当中也有体现。那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摩西十诫对以色列人如此重要呢？他们对你有什么重要性呢？摩西十诫如何帮助向不信的人传达他们所需要的那位救主的信息呢？第一条诫命记载在第三节，神说，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条律法清楚地表明，人类有崇拜偶像的内在倾向。人们常说，人心是制造偶像的工厂。这条律法则禁止任何偶像的存在，无论是那个摆在你家车行道上的偶像，还是你心中想要的某个东西，都不可以，因为它已经破坏了你对神单一的顺服和敬拜。这条律法也告诉我们，不要贬低独一真神，更不要成为假神的奴隶。这是神恩典的保护，使我们在生命当中不至于把任何人、事或者是物凌驾于神之上。第二条诫命记载在第四节，神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是第一条诫命的一个自然的延伸，神禁止人们制造和崇拜任何偶像。人造的神永远都无法超越现实和暂时的人类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异教徒的神总是以人或者是动物的形式雕刻出来。顺便说一下，当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仍然在崇拜偶像。我曾经去过一些寺庙，那里供奉着各种神灵，他们的形象包括大象、树木、河流和星座。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是神唯一真实的像。因此，如果你想知道神是什么样的，那就去研究神话语所启示的那位耶稣基督的生平吧。第七节给出了我们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通常认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在咒骂某个人或者是说亵渎的话时使用神的名字。当然了，这条诫命当然不允许我们做出那种不敬畏神的行为。每当我听到有人以亵渎的方式使用神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名字时，我都会不寒而栗。但是这里的妄这个字的意思是空洞或者是不真诚，因此妄称神的名就包含了我们可能做的任何一件会让神的名以及让神的名所代表的一切蒙羞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你过着一种伪君子的生活，那你其实就是在妄称神的名，说自己是基督徒，是基督的跟随者，但在生活当中却让那些未得救的人觉得你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不敬畏神的名。因此，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嘴唇，也就是我们的言语，都应该表现出对造物主神的真实的敬畏。神在这条律法当中也蕴含了恩典，因为神不仅保护了他自己的名，同时也仁慈地维护了我们的正直和为主所做的见证。现在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当你看到了每条诫命背后所体现的神的恩典，这会如何影响你对神本性的理解呢？会如何影响你对神的声誉和你的生命的关注呢？我们继续来看第四诫，第四诫记载在第八到十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旧约圣经
非常清楚地表明，这条诫命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诫命，但这条诫命却没有在新约教会的教导当中重复出现。坦白地说，安息日是一个预表，预表着弥赛亚即将来临的现实。新约圣经称它为我们安息日的安息。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不仅赐我们安息，他就是我们的安息。也正因为如此，如今的信徒不再需要守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20章，当时的信徒们就已经把星期日设为休息和敬拜神的日子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安息日诫命当中没有重要的原则，因为确实是有的。就比如说，神在创世的一周内工作了6天，然后休息了1天。这个模式也表明了我们每周安排休息和进行敬拜的必要性。顺便说一句，第四条诫命是前三条诫命的自然延伸。大家想想看，如果你终日劳作，不思想神，不敬拜神，那么你的工作和工作所带来的财富就很容易成为你的偶像。神在这些诫命当中所蕴含的恩典，清楚地表明，神希望我们专注于最重要的事物。我们首先要从敬拜神开始，不被金钱和工作所奴役，同时为适当的休息和敬拜留出空间。而这一切都包

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信仰上面有疑问，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你。请到 BBN 的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点击我们网页上的聊天，或者输入以下网址 www.bbnchat.org，就可以随时与我们的福音义工连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难中信靠神。经文约伯记13:15，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当我们无法看见神引导的手时，斯布珍写道，我们永远可以相信神的心。我们都经历过那种对所发生的事情既不知道原因也看不见蓝图的时候。为什么神总是允许这样模糊不清的状况发生呢？当我们面临没有答案的问题时，我们是不是想咒诅神、抱怨神，或是转向他，让试炼推动我们更靠近神？坎贝尔·摩根曾说过，如果我们了解受苦的缘由，那么任何的苦难都是可以忍受的。然而信心就是，即使在我们无法了解时仍不怀疑，也毫无痛苦的完全的信靠他。有一节宝贵的经文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们。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花漠甘泉乐理这本书是由顾明明姐妹所作，她将自己多年的灵修心得用精选的圣诗来配合花漠甘泉，是一本灵修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他将诗歌、读经和祷告结合在一起，书中不但有花漠甘泉的灵修文章，也有圣诗作者的经历介绍以及他们的美好见证。希望这个节目能够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翰福音11章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了。

亲爱的朋友，我们读了以上这段经文，会发现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的次序。拉撒路明明还在坟墓里，可是感谢已经先有了。我总以为感谢的时候应当是在大功告成，拉撒路复活以后，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那尚未成就的事情感谢。感谢发生在恩典到来之前，深信恩典已经在半途了。征战之前应当先尝胜利的凯歌，神迹前面应当先有感谢。乔怀德曾写道，十字军出发起行时，谁肯先唱胜利的凯歌呢？祷告的应许尚未来到之前，谁肯先唱感恩的诗歌呢？但是我们的主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并不是奇怪的、勉强的、没有理由的。赞美在行神迹的工作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神迹由于灵力，灵力的大小是和信心成正比。

雷勒斯也写道，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得神的喜悦，也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祝福祷告的人。有一次，我在中国借着赞美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当时我从家乡接到很多不快乐的消息，焦虑密布了我的全心。我祷告，可是焦虑并不清洁。我竭力地忍住，可是事实上却焦虑得更厉害。正在那个时候，我出发到一处内地去，看见在一家传道人的住宅的墙上写着要感谢三个大字，我就立刻开口感谢。不一会儿，我的焦虑全部消散了，一点也没有留下。啊，写诗篇92篇的诗人说的真对，称谢耶和华，这本为美事。亲爱的朋友，无论你处在什么环境中，你都可以来向神献上感谢的心，尤其是焦虑的时候，尤其是担忧的时候，向神献上感恩的心。

献上感恩的心，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施明士。他从1981年起不能驾驶车的盲人。这首诗歌作于1978年，那个时候他刚刚从维州长老会的联合神学院毕业。他对所学的课程觉得枯燥无味，而宗派的争议又令他失望。他不善于辞令，又有严重的眼病，前途茫茫。于是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一个聚会所做平信徒，平时以打零工谋生。但是他却不知道，这就是神的安排。他在家乡遇到了他的另一半 Sandy， 不久就结婚。虽然他的眼病使他无法找到一份长久的工作，但是友谊和爱却充实了他的生命。有一天，他听牧师讲道的时候，引用哥林多后书8:9，你们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歌。

因着这首诗歌，使施敏士走上释放的道。他现在不仅有自己的录音室，还参与当地的青年施工以及音乐敬拜。除了作曲以外，他还能演奏电子键盘。

而且能够在主里面得以认识。蒙着圣灵的带领，他们去了许多当地的教会。这个见证深深地鼓舞了施明士，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所做的歌曲竟然能够深入到地球的另一角。亲爱的朋友，这首诗歌当初只是表示施明士他自己喜乐地表达对神无限的慈爱和由衷的感激，尤其是那句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得富足，都因为主为我成就了大事。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也为你来收听这个节目，来献上感恩。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主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做感动的工作。无论你的境况如何，我们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的天父献上感恩的心。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花木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使你也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靠着神的恩典，天天向上，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简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首先我们今天来攻读旧约的民数记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们在上一课里面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大纲中的每一点，我们要深入的来学习。我们看到在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中，我们看到了神拣选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从而成为神的子民。虽然以色列人是悖逆的，可是神却通过蒙恩的拣选存留了一批余民。在以利亚的时代如此，保罗的时代也是如此，这都是真的。所以根据这一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推断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真的。保罗在这里教导这个余民是个人性的一个关注点。在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中，很明显以色列人叛逆或是硬着心肠抵挡神和神的道。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神也参与了这个过程。我们来听一听十一章里面第七节以及下面的内容，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所以我们听到这一段话描述的是何等的凄凉，又是何等的悲观。可是到了十一节，保罗就继续地问道，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响亮的，他断然地说，断乎不是。然后到了第23节，保罗才说，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子即将到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将得救，这会有一个全面的复兴，这也是一个民族性的关注点。因而深知我们也是总可以指望神的应许，当神应许某个事的时候，他就必会成就他所说的话。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一位刚刚收听到 BBN 的听众来信告诉我们， BBN 真是福音的好帮手，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的生活会怎么样。基督徒在这个末世如何才能过一个得胜的日子呢？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复活恩典的主。保罗曾提醒提摩太，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我们乃是靠着复活升天的主来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 BBN， 与您分享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咱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好像是每一次都是老朋友聊聊天，总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人生之中呢，有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疏忽，有一些比较小的疏忽呢，只不过是招来一点损失，轻微的损失。那么有一些严重的疏忽呢，就会导致终身的遗憾。从前美国就有这么一件事情，有夫妇两个人，那么每天早上丈夫上班的时候呢，就把五个月的这个孩子呢送到托儿所去，然后下午呢，他太太下班的时候呢，就到托儿所把孩子带回来。可是有一天呢，因为交通很挤，那么丈夫就迟了，很着急，就把孩子落在车里头了。等到太太下班的时候到托儿所去领小孩，没有。这个时候她打电话问丈夫，丈夫才发觉，哎呀，小孩还在车里边呢。然后他们跑到车里一看呢，这一天呢，这个孩子已经在车里活活的闷死了。也有人刚刚到美国，在纽约机场进关，那么在这个地方很陌生，举目无亲，又没有人接，那么带着很多行李，他就打电话去找人。可电话打完了，发现身边的行李已经被人拿走了。这个只是几个例子，说明人生里面呢有很多时候会疏忽的，而这些疏忽呢有时候导致人生莫大的痛苦和遗憾。疏忽本身呢也有程度和种类的不同，有些疏忽呢会导致财务的损失，那只是小事，身外之物呢都可以再回来的。有些疏忽呢并不是好像财务损失这么简单，它可以导致生命的损失，那就是永远不能够弥补的。可见疏忽呢是有程度之分的。此外呢，疏忽也可以分成有意和无意。有很多疏忽呢是一时不小心的疏忽，无意中的疏忽呢带来了很多的损失，那这种损失当然也可大也可小，但是学了教训以后呢，以后就小心一点，不要再错，这个就是可以避免无谓的损失。但是有些的疏忽可以说是有意的，这怎么说呢？有意的疏忽就是表示犯错的人呢没有能够从自己的错学到教训，于是呢一错再错，越陷越深，一直到无法自拔。那么谁故意会去做一些疏忽不应该做的事呢？哎，有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意的疏忽的存在。这种疏忽不是一种善忘，不是一下子不小心，这类有意的疏忽是一种不顾一切的疏忽，是一些不受人劝告的疏忽。这样的疏忽呢必然会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来看圣经希伯来书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就有这么一种疏忽，而是致命的。作者呢看见这个疏忽所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他以很严肃的心情啊来劝告读者，千万不要导致这种疏忽。那么这个疏忽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的救恩竟然不要。没有救恩怎么能够逃避罪，逃避审判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在过去神用很多的方法让人认识他的存在。在亚当的时候，神亲自开口向人说话，神也跟亚当的子孙说，并且像挪亚，像亚伯拉罕、摩西那个时代的人，神亲自向他们说话，苦口婆心地说，希望世人不要离开他。那么到了先知的时代，神就找代言人。先知的意思就是代表发言的意思，也就是传话人。因此呢，神不直接跟人说话了，而是由先知代神发言。所以先知的话呢，就是从神那儿来的，先知的权柄也是从神那儿来的。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大使在国外，他的话和权柄呢， 都是国家所派的。同样，神的仆人和众先知蒙神的呼召，他们的话呢，再有神委托之权。所以先知的苦劝百姓回转呢，正是神原本的心意。慈爱的神就怕人呢还不明白他的心意和诚意，于是他亲自来到人间，化身为人，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他爱人的证明。只可惜呢，世人呢仍然是误解神的心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常常用很简单容易的比喻来说，比如说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呢，撒种的比喻，芥菜的比喻，这些比喻，希望借着这些比喻呢，人能够明白救恩。后来呢，他又很简单直率的教训人，好像是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发出这样的宣告。耶稣所说的如果不是真理的，那他就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骗子。他的名字呢，就应该列入世界十大疯人录里面。但是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这是要求神赐下分辨是非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接受真理，不要拒绝。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我们看见后来是听见的人证实了。听见的人是主耶稣时代的人，主自己的话不是关在门里面像一群所谓的受骗者说的，他的话呢都是在大庭广众之前毫不隐瞒，这是耶稣一贯的教导方式。那么听的人呢，也不是一群宗教狂的人士，只是盲目的跟从，也不问到底怎么回事。其实当时有很多人是很有知识的，博学多才，但是没有一个人在耶稣的宣言上能够跟耶稣辩驳的。如果他的话有一分不对，门徒或者听众呢，总会察觉，总会加以辩驳。1842年，美国哈佛大学有一位法律教授，他很不服气耶稣跟门徒的这个言行，于是呢，他就研究四福音，他想找出这四福音里面一点点的小错误，就来粉碎耶稣和门徒的言谈的真确性。但是经过了几年，他不但找不出任何的错误，反而认为当年反对耶稣的这些作者是扭曲的事实，并且呢，下了很不合逻辑的这个结论。其他的反对者呢，也只不过是盲从附和，从没有去考据事实的真相。那么这位教授呢，因此也成了基督徒，又把他研究的心血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四福音的证明》。那么我们再看啊，下一句就是给我们证实了，这是在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我们两个字是指耶稣及初期门徒时代以后的信徒，他们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的，这些人的信心呢，全都是建立在历史的真确的事。如果历史是传闻言语，不值得一信的话呢，这后人呢就不会上当了。因为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从他们的父亲辈或者祖父辈听见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当然如果是假的话，他们就不会相信了。有人说，时间是真理最大的考验和证物，就好像俗语说呢，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空言无凭之说，转瞬间便给遗忘。后来的人眼睛是雪亮的，脑袋是聪明的，他们听到希伯来书二章二节所说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他们忽然就想到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历史所告诉他们的惨剧，也印证了主耶稣及早期信徒的话，免得历史重演。在此呢，他们也向下一代作证，告诉下一代耶稣的话 确实是正确的。那么希伯来书二章四节，我们又看到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耶稣的话人人都可以说，只是文字变成声音而已。在世上自称耶稣的人呢也很多，我在疯人院里边呢就看见很多病人把自己的衣服撕开了，他大叫，他说我是耶稣，有的说我是神的儿子，有的说我是救世主。这个话人人都可以说，但是呢口说无凭，言论最大的凭据是行动。所以耶稣也知道言语本身是有限的，耶稣知道要成为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种的人很少。所以耶稣呢就广行神迹，做出人不能够做的事情，让世界上的人全心全意的降服，并且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神迹是指超自然的这个事迹，奇事呢是指人类想不到的事情，异能呢是指超人的能力的事情。所以神迹奇事异能就包括了人间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耶稣手里面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神那里凡事都能，在神那里绝无难成的事。我们想一想，有谁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五千人呢？有谁能够在水面上走路呢？有谁能够让死人复活呢？有谁能够自己死了再复活呢？这些都是惊天动地，是旷古绝今人没有办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的奇迹。神的真理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真确的启示，配合神迹异能的这个作证，让人没有办法推诿。人可以用理性反对神迹，但是不能用理性反对历史。那希伯来书二章四节，我们又看到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圣灵是神三位一体真神的一部分，是看不见的，但是借着他的恩赐果效就可以知道圣灵的存在。正好像人看不见风，但是草动树摇就知道风在吹。人经常会有疏忽，小的疏忽，无意的疏忽，没办法。但是如果有意疏忽不接受救恩，这是最大的致命疏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下次再谈，也希望你能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时间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是一位基督徒的老师，他正在辅导一个17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而放弃了她的信仰。她完全不能明白，一个美好的上帝怎么会让坏事情发生在好人的身上。辅导老师告诉她，耶稣时代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耶路撒冷的一堵墙倒塌下来，压死了18个人，大家都在埋怨上帝。耶稣指出，不要对那死去的18个人感到奇怪，而是要看到神竟然让其余的人活着。这些人以及这位年轻的女孩都活在一个错误的观念里，那就是上帝有义务来提供每个人至少70年的幸福健康的生活。如果发生什么事而缩短了这个时间，上帝就应该受到指责。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的生活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神恩典的礼物。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是神赋予我们的礼物而不是义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来爱惜光阴。

我有生命。神的应许已经应验，若我以信他名，主，我来救你，我今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使我干净无比。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7到8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我要见你，照历史来讲就是耶和华跟大卫讲的话。但是你如果把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耶稣以儿子的身份跟天父祷告的时候，你不可以，你岂不可以说第四节的我是天父，你是耶稣，后裔是指教会吗？建立你的宝座，大卫当然是一个预表，但是耶和华不是建立圣子的宝座到永远吗？如果就三位一体来讲，岂不又是圣子的工作是圣父的宝座到永远吗？这个很丰富。第五节，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赞美你的信实。诸天称赞，是不是诸天也在圣者的会中？这圣者的会中，应该我们还是最简单解释，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断的颂扬神，教会也不断的向神祷告。第六节，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我们基督教哈，对于天使啊，天上的使者，这我们都没什么研究，我们都不太管他，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说太，就圣经有的我们要去有所了解也可以啊。天主教啊，哇，就把那个天使的等级啊什么分很多了啊。那我也不去讲那些天主教，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刺经伪经里面那些都不合圣经，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哈。但在这里的确有讲到说，耶和华在一个是圣者，这里有讲的一个是圣者，一个是神的众子，这大概都是讲到天使吧。那这个天使和圣者呢，大概我们一般想到，我再一次说，都是长了翅膀，然后脸有点像女人的那个穿白衣服的那种东西。可是恐怕这样理解不是很合圣经的。就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基路伯是四活物，是一个怪物，或者我们说四不像吧。就是我们从以西结书知道它是四活物，那么可能有的时候表现出来也像个我们一般想到天使，也不一定。如果你们信心不要跌倒哈，如果你们看注释书就知道，基路伯可能是亚述这些国家的偶像，就是这些国家通常会崇拜那种半人半兽的东西，其实不止亚述，埃及也不是狮身人面像嘛，就是这些人常常，这些民族，这些国家常常要崇拜一些有力量的东西，好让自己也有力量。这个你说叫到今天，美国也是一样，苏俄也是一样，美国常常用老鹰来表达他们自己嘛，那么苏俄常常用熊嘛，那么中国常常用龙嘛，印度常常用老虎嘛，我忘记是大象还是老虎，反正就是泰国好像是大象，印度好像是老虎。就是这里面的确可能有异教的成分，但是如果我们不要想的，就是亚述更是有，所以以前呢就是有，就是你在但以理书也看到，启示录也看到，就是最好的人能够想到最有力量的，第一个要能飞，所以要有鸟像鹰，那么然后要有什么我不知道了，人的头啊，鸟的什么东西啊。就是亚述很喜欢用这个一个狮子然后有翅膀来表示是最有力量的。那我觉得为了要让当时尤其亚述巴比伦这么强，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多么强大，所以把基路伯描述成亚述他们所崇拜的那个神明，我觉得正是上帝要叫以色列人叫亚述都知道，任何的力量都是被我征服的。但你不要以为真的有这些东西而已啊，就是他用这些来表达。今天当然不会了，如果说今天神表达神怎么感动保罗，在今天假如今天写罗马书的话，写台北书的话，也许画的图就是
宝宝在那里用手机嘛，或者用扫描器嘛。当然你会说保罗被圣灵漠视，在写神话语的时候重点不在用纸或羊皮卷或他的口述的秘书是谁，重点在圣灵，这重点你总要抓住。但神使用会过去的因素来表达这些并不是罪恶的。好，我讲这么多只是说啊，这个神的众子哈，不管是基路伯、撒拉弗，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可能都是一些很怪很恐怖的东西。就字面来看，士师记来看，你们可能有一点这个印象了，在创世纪里和士师记里面，神的使者、神的众者、神的圣者，就更不是我们想到的那个两个翅膀一个白衣服那种很漂亮的样子。在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一节，耶和华使者出现的时候看起来像一个一般的人哈，但在后来基甸就六章二十二节基甸就非常害怕。而更是让人害怕的事情呢是参孙，士师记十三章第二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的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这段话也有点像天使对玛利亚讲的话。那讲完了以后，第六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他的相貌如同神的使者，甚是可畏，很可怕。各位，这个出现的不多哈，但是你注意看，就是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有点可怕，可能很可怕。另外，天使像但以理出现的时候有两个情形哈，弥迦勒恐怕是比较可怕的，那个加百列呢可能比较和谐的啊。这个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八章呢那个很复杂，第八章十五节他看到那个异象，然后有一个人来要让他明白哈，就是加百列，他让但以理明白，可能这是比较安慰的哈。那么安慰的话，再后来哈，第十章他又看到一个，第十章第四节，你看这有点恐怖了，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带，他的身体如同水苍玉，我是不懂身体怎么像一块玉的，然后那个面貌像闪电，然后那个手和脚像光明的铜。你今天看到一个人脚上像铜一样发亮走路，我想也有点可怕，然后所有看到人都害怕都逃掉了。这个人来帮忙他的是不是也是加百列哈？我真的有点忘记了。不过你在这里还有另外，你在启示录和犹大书里就看到哈，那个天使加百列传的通常是比较好的信息，米迦勒呢就比较凶的，所以米迦勒是不是一个凶的天使我不知道，我们也不敢讲太多，因为有的耶和华的使者那可能不但是凶而且是坏了。各位，你对圣经太不熟悉了，请你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哈，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个角，然后到第二节的后半句，向那能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可能这四位天使就是能够伤害这些的。那这四个天使呢，
看九章的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那四个使者，如果从圣经其他地方来看，有的时候是瘟疫，有的时候是灾难，总之是很可怕的。各位，你大概看启示录从来没有注意这些啊，你回去可以看，就包括使者，在启示录使者有哪些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好的使者，坏的使者。坏的使者就是那降灾的使者，但降灾的使者到底他是魔鬼的仆役但被上帝使用，还是他是好的天使但上帝就是叫他降灾，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刚刚看过耶和华的使者也是降灾的，也是瘟疫，成了是很可怕的，这些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你大概可以看到，尤其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杀亚述军队的时候，这都在旧约圣经有。耶和华的使者在杀耶路撒冷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圣经描述是瘟疫，有的时候描述是带着刀的使者，所以大卫也很害怕。那一段哈，我讲了这么多，包括参孙的母亲玛诺亚说他好可怕，还有但以理书里面的、启示录里面的，就是要解释这节经文第八十九篇第七节，耶和华比他四维的还要可怕。不管是弥迦勒或加百列都很可怕啊，加百列可能不可怕，弥迦勒好像很可怕，还有一些使者可能也很可怕，基路伯可能也很可怕，但耶和华更可怕。我说这个再一次是要各位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或丰富的对神和神的使者的印象，就是很丰富，非常多，而不限于某一个哈。那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你看八十九篇一开始讲他慈爱和信实和慈悲，然后到后面第六节又开始讲他的可怕可畏，然后他的可怕可畏当然跟他慈悲连在一起，因为他的慈悲，他要能救我们，他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把那些可怕的抵挡上帝力量打败，不但打败，就某个时候来讲，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啊，就我们新约旧约都讲，他打败这些悖逆可怕的使者，他也使用他们，他叫他们降灾就降灾，他叫他们杀人就杀人，他叫他们成为瘟疫就成为瘟疫，有的地方还讲他叫他们成为蝗虫就成为蝗虫，那有的时候叫他们成为狂风巨浪，有的时候就收回那些狂风巨浪，这都是很生动的描述耶和华的使者。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把我刚刚所讲的，或者你去查那个经文汇编，把耶和华的使者都找一找，哇，那就有很多可以了解的。那么包括撒旦有的时候也是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天使的地方也是很复杂的。好，第九节，你管辖海的狂妄，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力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对吧？这些抵挡上帝的力量，包括拉哈伯，包括海怪，包括在启示录里面从海里出来那个怪物，包括在但以理书里从海里出来怪物，可能是敌基督，可能是敌基督的，就是是撒旦的仆役，撒旦仆役的仆役，这个都是被耶和华所打碎的，被耶和华所使用的，你就应该可以再继续的扩大这些东西，这些权柄，包括撒旦，包括恶魔，包括任何东西，他们是被上帝打败的。
那你依靠上帝。第十一节，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所以那个我们也讲过，海向来是以色列人所怕的，海怪怪兽就在那里，拉哈伯就在那里，海怪在那里。但以理书这样说，诗篇也这样说，约伯记也这样说，但是以色列没有一个迷信说好像这海里的怪兽是上帝不能掌握的，刚好相反，海里的怪兽是上帝建立的，也是上帝使用的，也是被上帝打碎的。第十二节，南北为你所造，希望你的头脑也能够灵活一点，东西也是一样。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各位，真的，我刚刚这样讲，你不觉得他应该，我们中文应该说东西吗？我不知道东西这个字怎么来的，为什么从方向来讲一般的物件呢？这是什么东西？但圣经有这是什么南北，很有意思，你们可以去研究哈。神有大能的膀臂，请你也不要搞错了，神没有膀臂，神也没有右手，神是灵，这些都是形容的，但这些形容都是真实的。公平和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请你也不要搞错，神不坐在一个宝座上，神不坐在一个什么钻石啊、珠宝啊、金子啊，像大卫一样。我常觉得这些君王真是苦命啊。我们今天坐沙发就知道，你坐在金子和石头上、大理石上，哪里会舒服嘛？一点都不舒服。神，你在启示录里看到都是钻石，还刺得你痛死了。那是形容上帝的威严。神是，倒是你要了解的是公平、公义、慈爱、诚实，用这样的了解，和也用钻石、珠宝、金子来了解，是一起来了解，都是形容上帝那个真实和伟大。他宝座根基就是表示上帝所做的、上帝所统管的都是正直美好的。十五节，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中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那个名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是以色列人，是真以色列人，是我们教会。那我们就欢呼吧。我们的有福不仅是被他拣选，我们是向神欢呼感谢。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是我们向神哭泣，向神祷告。脸上的光中行走，我们已经讲过了，再一次，这表示在神的恩惠中行走，在神的喜悦中行走，在神的真理中行走。然后我们终日欢乐，不表示我们终日没有愁苦的时候。因神的公义，这里的神的公义有点像罗马书讲的神的义了，就是神的拯救，神的能力和拯救，不只是他的个性是公义的。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来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雅歌第一章。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呀，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呐，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雅歌第二章。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雅歌第三章。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圣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雅歌第四章。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高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乳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雅歌第五章。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私爱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精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精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雅歌第六章。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

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回来，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雅歌第七章。王女呀，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的颈项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病门旁的水池，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利巴嫩塔，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柳记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雅歌第八章。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0: 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它。我是墙，我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我们能蒙神的赦免，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而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流血牺牲。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就能罪得赦免，被称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到 BBN 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 bbnchat.org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2: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3: 儿童圣经故事，
2: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4: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提到上帝给以西结先知看到一幅好吓人的景象，还记得吗？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就是在一大片的荒原上面散布着满满的骸骨，到处都是干枯的骨头呢，一点生气都没有。可是天父爸爸却问以西结，这些骸骨能不能恢复变成有血有肉的活人呢？以西结只能回答说，那就要看天父的旨意了。接下来天父就要开始他对着这些枯干的骨头说话了。对这些已经死去的只剩下骨头的人，以西结能够说什么话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天父上帝对以西结说，
1: 去向这些骸骨说预言，告诉这些枯骨要开始听天父爸爸的话，说我至高的上帝对他们说，我要吹一口气进到他们当中，让这些枯骨再活过来。天父要让他们重新长出筋肉，皮肤也会自动长出来。接着我会再吹一口灵气进到他们长好的身体里，使他们可以真正的活过来。到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
0: 于是以西结就按着上帝的命令开始说话，就还在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听到从四面八方发出悉悉嗦嗦骚动的声音，这些散落的骨头居然开始自动的连结了起来，组合回来身体应该有的样子。等到以西结讲完话，抬头仔细看这片荒原的时候，那些筋骨就开始生筋长肉了，有的连皮肤都开始合了上来，只差还没有呼吸可以开始行动。这时候天父上帝又要以西结对着风说预言，要他们把属灵的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吹到这些身体里面，让他们活起来。以西结就照着说话，那四面的风就带着灵气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吹进那些站着还不会动的身体，那批就好像一大队的军队的身体，随着灵气吹到身体当中，一个一个都开始跟着活了过来。这场神奇的复活神迹就在以西结的眼前出现，可惜圣经没有描述他在现场到底有多么的惊讶，可要是夏凡哥哥看到，可能嘴巴都张得大大的，后面啊，天父爸爸再说什么大概都听不见了。以西结虽然是惊讶，可是他可是十分镇定的，他等着天父告诉他这一幅景象的意义。天父上帝就开始对以西结说明这幅景象要表示的是什么。天父说明这些枯干的骨骸就是以色列人自己，他们觉得自己都已经死透了，一点复活的盼望都没有，什么迹象都看不出来，是一个绝望的民族了。可是现在以西结可以去告诉这些绝望透顶的以色列百姓，让他们知道上帝是这样说的，而天父上帝要打开他们的坟墓，把他们从死亡当中带出来，再次回到以色列的土地。经过这样的复活的过程，百姓们才会重新认识他才是真正的上帝。这些以色列百姓也能够再次的领受到天父上帝给他们的生命，回到自己的土地，而且分裂已久的犹大和以色列国也将要再继续成为一整个的王国了。这时候上帝又对以西结说，
1: 你再去拿一根木棍来，在上面写上犹大王国几个字，然后再拿另外一根木棍来，在上面就写上以色列王国，然后把两根木棍的两头接在一起，当作是一整根木棍一样。
0: 天父上帝就继续告诉以西结，到时候百姓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告诉他们，因为至高的上帝要把代表以色列和代表犹大的木棍重新组合成一整根的棍子，就是将来这些四散的百姓不再分为南国犹大或是北国以色列，他们都要变成一个国家，不再分裂了。在新的国家当中，里面的百姓都是天父亲身拯救回头的这些百姓，而过去的那些罪恶他也都不会再跟他们计算了，大家也不会愿意再去犯罪。还有他们会有一个像大卫那样专心信靠上帝的君王来管理和保护他们，百姓们也都会重新活在跟上帝新的约定还有神的保护和和平之中呢。小朋友，刚刚听来那番以色列的国家要重新复国，又在上帝的手中不再分以色列和犹大，加上还有一个神奇的君王来统治他们。讲到这里，其实已经不只是像在讲现在复国的以色列国，更开始的往更远的未来是上帝亲自统治的国度那里去谈了。 因为接下来谈到的国家战争是对于有一个叫做哥格的国家，他要被上帝亲自的挑战和处罚，还加上后面还提到的哥灭和北方的陀加马的军队，还有许多没有听过的国家，这些各国的军队，上帝要他们如何的去准备，然后将来要侵袭以色列的城镇等等，他们都会来抢夺以色列国拥有的财富。而这些带头开始攻击以色列国的国家，也将要被上帝用瘟疫和流血的战争等等的灾难来处罚他们。而这些描述都很像启示录里面的末日的景况，所以有一些人说，这里就像是上帝对于末日的情境先特别讲给以西结他们听了。而正在告诉那些属于上帝的百姓，要记得我们都要住在上帝的国度里，将来都不再分彼此了。而那些对抗上帝的人看起来好像十分的强大，可是他们面对上帝的责罚是毫无招架之力的。这些属于天父儿女的百姓们会在新的国度当中看到上帝的公义、信实和良善。天父用对以色列的怜悯来告诉世人，只要真心后悔、愿意改变自己、信靠天父爸爸的，都在神的新的国度当中受他的保护，也可以更真实的认识创造我们的天父他自己呢。接下来到了他们流亡的第25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的第14年正月的初十日，天父的能力又来到了以西结身上，带着他回到了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把他放在一座高山。这时候以西结看见眼前仿佛有一座很大的像城池一般的建筑物，其中有个人他全身像是铜做的，发着光芒，手里还拿着麻绳和木尺。上帝要以西结仔细地看这一切的景象，还有他所说的话，将来都要告诉以色列人。就看着那个发亮的人，到处量着城和当中圣殿各个建筑的大小，还有当中的雕刻，以及还有好多的礼仪正在当中进行。当他们到了朝东的门的时候，以西结就看到上帝的荣耀又再次从东方的山上走回了圣殿当中。以西结记下了圣殿的恢复，然后又看到当还有指定的人，这些在当中按着许多的规矩来侍奉上帝，又重新分配给各族应该有的产业，君王和百姓都在当中尽心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按制守节都有一定的规矩，其实这些都是有天父爸爸特别的寓意在当中的。其实开始对于未来上帝的国度有好多不太容易懂的预言，都在这最后的一小段里。关于这整个圣殿和恢复献祭的景象，其实都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也告诉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将来有一天我们都会住在上帝的城中，而那座城的名字就叫做天父在这里，他是和百姓一起住着的呢。小朋友，以西结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这段流放的日子里面，上帝可不是闲着没事哦，还有很精彩的故事要告诉你哦，别忘了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主的话是我路上的光。一路跟随，一路信靠，我喜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要怎么样和上帝亲近啊？
2: 我知道，就是要找时间读经祷告。
3: 对啊，这是真的。
4: 读圣经可以让你更明白神的话语，知道神对你的教导，也可以让你明白好的事情和坏的事情。祷告可以直接和神说话，把你心中所想的事情告诉上帝，这样子你会明白神的想法，神也会明白你的心意。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会说话的工具，你准备好了吗？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至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彼得前书第四章八至十一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1: 女朋友乔恩信主后成长得很快啊，以前看她刚来教会不知所措的样子很有趣儿。
0: 林肯叔叔说道，他们在做些木工活儿。
2: 嗯，是的，
0: 兰德说。
1: 他在少年合唱团的独唱很棒。
0: 林肯叔叔一边钉钉子一边说。可是兰德陷入了沉默。林肯叔叔放下锤子问，
3: 兰德没事吧？
2: 乔恩干任何事情都比我好，以前是我独唱的，但现在大多时候都是乔恩在唱。他也是我们主日学班里的明星学生，因为他带了很多慕道友来到教会，也比其他人知道的经文都多。
1: 兰德，把工具箱里的卷尺给我拿过来好吗？我们再量一下尺寸，结一块新的木板。哎，如果我们在用卷尺的时候锤子伤心了会怎么样？或者卷尺说，你们把我放在箱子里一个小时了，我不再为你们工作了，会怎么样？
2: 他们不能干其他工作，他们是工具，只能做他们被制造时所赋予的工作啊。
1: 对，基督徒也是上帝手里的工具，上帝给了我们各自的职责，我们是队友，不存在竞争关系。我们服侍是因为我们爱耶稣，希望把他的爱与他人分享。
2: 嗯，但为什么乔恩要做所有我做的事，而且都做得比我好？
1: 我的工具箱里有几把锤子，兰德。
0: 兰德检查了一下。
2: 两把。
0: 林肯叔叔点点头。
1: 我两把都用，就和耶稣一样，他爱我们每个人，会按他的方式来使用我们每个人，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一个工具不会指挥木匠，他只有等着准备好去做木匠给他的任何工作。我们也应当这样，兰德，随时随地准备好让耶稣使用你。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嫉妒其他的基督徒吗？记住，耶稣会以他最好的方式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做他的工作，并把他的爱分享给他人。我们的恩赐或者相同，或者不同，但所有基督徒是在同一个团队里。相信耶稣会向你显明如何来服侍他。让我们作为他工具箱里众多工具中的一个，来忠心地服侍他吧。今日秘诀，基督徒是上帝的工具。今日金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祷告是我们和神讲话的方法哟。
1: 是啊，我也会祷告，说感谢主。
2: 我也会，我每天都和妈妈一起祷告。
3: 祷告时不要只为自己祷告，也要记得为别人祷告哦，知道吗？
1: 知道。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也愿我们的神在这15分钟的时间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都能够吃饱，也能够消化他赐下来的灵粮。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和要介绍圣经当中的人物。通过了解圣经人物的生平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神的教导。那么云和呢，已经简单地介绍了摩西五经的作者摩西和摩西的兄长姐姐的生平。然后呢，我就按照圣经的顺序从亚当开始说起。上次呢，我们说到了与神同行没有经历死亡的以诺。这次呢，我们来说说以诺的重孙诺亚。诺亚是亚当的第十代子孙，是以诺的重孙。在谈到人类历史的时候，我提到在亚当被造之后的1656年，诺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泛滥。所以呢，诺亚他是出生在神造亚当之后的1000年多一点的时候。那时候呢，人的寿命差不多是900岁，大概呢是在100岁左右的时候呢生养下一代。所以呢，到了1000年的时候呢，就有了十代人。诺亚他一共活了950岁，在他500岁的时候生了3个儿子，闪、韩、雅佛。闪呢，他是希伯来人的祖先，活了600岁。这之后呢，人的寿命就逐渐的变短，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有200岁左右。从亚当到诺亚这十代人，人类的历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人本来是神所造的，名分上呢是神的儿子，住在伊甸园里面享受安逸的生活。然而却因为受蛇的试探犯罪，被神赶出了乐园，开始承受犯罪的苦果。刚到第二代，该隐就犯了杀害亲弟弟的罪。其后呢，人的罪越发严重，只有诺亚的曾祖父以诺能够洁身自好，与神同行，被神接走升天。后来呢，到了诺亚的时代，圣经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诺亚生活在一个世界上充满了罪的时代，可是诺亚他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圣经接着说，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诺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诺亚与神同行。这是神对诺亚的评价，因为诺亚是个义人、完全人，神才在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保留了诺亚一家人的性命。诺亚的曾祖父是以诺，我们已经讲过他，祖父是马图撒拉。马图撒拉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人，活了969岁才离世。马图撒拉这个名字呢，有特别的意义，就是他死了，那件事就来了。那件事呢，就是毁灭世界的大洪水，正好是在马图撒拉死了之后发生的。从神要用洪水毁灭罪恶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神的公义，他不能够容忍罪。也可以想象，神亲手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和人， 却不得不用洪水除去那些败坏的人和事，心里是多么的忧伤。然而神却蛮有怜悯心肠，他仔细地查看世界上的人，发现挪亚是一个义人，就要在洪水中保全挪亚一家人，还委托挪亚帮助神完成保存人类和地上生物的计划。挪亚的曾祖父以诺与神同行，祖父马土撒拉是最长寿的人。相信呢，挪亚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一定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影响，才能够保守自己的心灵纯洁，与神同行。神亲自吩咐挪亚要造一座方舟，还非常具体地告诉了挪亚方舟的设计方案和尺寸。圣经当中这段记载非常的详细，说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2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2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知道方舟非常的巨大，分3层，有许多许多的房间，才能装下很多不同的动物和吃的用的东西。说起来呢，它不太像船，更像一个水上动物园。那么神吩咐了所有造方舟的细节和将来让什么人和动物进入方舟，却没有告诉挪亚什么时候洪水会来。挪亚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一等就要等120年吧。挪亚除了按照神的吩咐准备材料、设计施工，仔细地照神的吩咐造巨大的方舟，还要照顾祖父和家人的饮食起居。可能他知道他祖父名字的意思，他死了，那件事就要来了，与洪水有关系。可是他仍然不可能知道祖父马土撒拉能够活多久。这些日子可以说挪亚完全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做工与等候。巨大的方舟一点一点地在建造，世界上的人照样吃喝玩乐。挪亚不与世人一起在败坏中享受，一心一意地造方舟。他说要有洪水，可是天气一直好好的，100多年都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啊。他费工费钱费力地造一艘样子奇怪的庞然大物，又不是为了打鱼为生，简直像是神经错乱了。我们很难想象从开始造方舟到洪水来到这120年间，挪亚听了多少的冷嘲热讽。更难得的是，挪亚并不因为人的嘲讽而放弃自己的工作，他也不计较人们对他的态度。 在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下，他还关心那些在享乐中不知道大祸临头的人。彼得后书的经文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挪亚他知道公义的神对人犯罪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呢，虽然人们都在讽刺他，他却没有幸灾乐祸地想，你们不听我的话，等死吧。挪亚他传义道，传福音，要人悔改进方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逃脱洪水的审判。可惜呀，在那个罪恶的时代，没有人听挪亚的警告，最后得救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人。在降雨之前的七天，神吩咐挪亚和妻子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和儿媳妇一起进入了方舟，也把洁净的牲畜带了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带七公七母进入了方舟。挪亚按照神的吩咐办妥了这一切，天就开始下雨，一共下了40天，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0: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尾声，让我们一起衷心感谢神保全人类的恩典，在信心的道路上彼此勉励，也愿你全家一起蒙神的祝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听见眷顾。

0: 整个路德记的主题就是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看见路德记的主人翁路德，他本是一个外邦摩押的女子，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女子，她失去了丈夫，她也没有社会的地位，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寡妇，后来却能够跟路德记里面的一个犹太的大的财主，生活很丰富的波阿斯能够相结合，而且从波阿斯这里呢生了一个儿子，得到了一个宝贵的生命，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就得到了满足。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些人原本是活在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生活，是与上帝的那一个美好的约无关的人，但是却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来与这位丰富的充满各样恩典的耶稣基督相结合，不但与他相结合，与耶稣基督从他那里，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永远的生命。不但是得到一个宝贵永远的生命，我们从此也过上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我们说路德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同样的，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也实在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那么在这个路德记里面讲到路德的婆婆拿厄米，拿厄米在摩押地可以说经历了他人生当中最黑暗最落魄的一个时刻。在摩押地他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一切，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因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就决定带着两个儿媳妇起身要离开自己所住的摩押地，要回犹大地区。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非常简单的一句话，离开摩押地起身往犹大地区。其实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都有摩押地。你知道在摩押地上面住的摩押人是什么样的人？摩押人是当年亚伯拉罕他的一个侄子叫罗德，那么本来住在这个咒诅之地，然后神要灭掉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就逃出来，他的妻子没有听从天使的命令，回头去看，结果变成一个什么炎柱啊！所以罗德两个女儿看见父亲啊没有其他的人，他们心里惧怕，哎呀，我们从哪里能够得到后代呢？所以他们就把他的父亲灌醉了，与他的父亲乱伦，就生下了后代。所以那个后代就是摩押人的祖先，所以摩押人可以说是从罪恶中生下来的，从罪恶中产下的不圣洁的子孙后代。不但如此，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经过了要经过这个摩押地，那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当时的摩押王就叫了先知巴兰说，你来你来帮助我，帮助我们摩押人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个先知巴兰他就利用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的男人，结果呢他们就与这些摩押的女子行奸淫，惹神的怒气，结果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有24000多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受到神的击杀。所以摩押地不但是一个不圣洁的地方，也是一个受咒诅的地方，也是一个让神的百姓受引诱犯罪跌倒甚至死亡的地方。那么刚才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有一块摩押地，或者曾经有这么一块摩押地， 因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不愿意让神做他们的主人，他们要自己做主的时候，他们就犯了罪，结果害得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我们就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就好像摩押人一样，一生下来是一个不圣洁的一个后代。摩押地也是一个使我们受咒诅的地方，使我们受引诱犯罪的地方。当然因为受引诱犯罪一定有它的 consequences， 一定有它的结果，就是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亡。我们看见死亡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是使人悲哀的，死亡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的事实。但是感谢主，赞美主，虽然有摩押地，但是这位造我们的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块迦南美地。这一块迦南美地不是一个不圣洁犯罪的地方，这块迦南美地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这块迦南美地是神的应许之地，这块迦南美地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这块迦南美地是一个丰盛的地方。这块迦南美地是能够脱离咒诅的地方。你知道我牧会这么多年，我看见很多的家庭，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甚至看见许多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真的好像是活在那个 curse 里面，咒诅的里面。我们很不愿意像我的父亲一样，他动不动就发脾气，一发起脾气就打孩子。所以我长大以后呢，我要做了父亲，我一定不打孩子。结果你发现你的小孩子一不听话的时候，那个气火气上来，我还打，你也照样打孩子，好像是一个 curse， 你懂我意思吗？有很多的这样的 curse 捆绑在我们的家族的里面，在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血脉的里面。但是基督信仰真是一个使人脱离咒诅的一个信仰。我真的看见许多的人，因为在他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时刻，他们接受了这个主的生命进到心里面来，那个咒诅被解脱，那个捆绑被脱离。从也许上一代下一代一直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承担了许多的家族的咒诅，但是当我们信主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脱离了这个咒诅，脱离这个捆绑，我们开始用神的爱，我们开始用神的道，我们开始用神的生命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那一个咒诅被脱离，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祝福在你的家族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劝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是明白信主的宝贝，你真是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带给你的子孙后代是何等的祝福。哇，那实在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迦南美地是一个脱离咒诅、脱离罪恶，更是脱离死亡之地。我曾经听见一个医院里面的护士，他这样说，他说我们在医院里面呢，每天几乎每一天看见有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虽然我不信耶稣，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在这许多的病人死人的时候，这个家属的每天这样看的这个当中啊，那些信耶稣的家属跟不信耶稣的人有很大的差别。我说有什么大的差别呢？他说你看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他们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是嚎啕大哭，好像心都破碎而没有希望那种哭，哎呀，就恨不得把所有的眼泪都流出来。但是那些基督徒信耶稣的人，虽然他们也悲哀也流眼泪，但是就没有那种可以说是到歇斯底里、撕裂心肺的那种的哭。他说我看了有很大的差别。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对于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一个真正得到这个永远生命的人，他知道死亡 不过是暂时的离别。一个真正有主生命的人，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他的亲人离开的时候，若是那一个他的亲人真是信主的，有主的生命的，我们是真正可以说 goodbye， 可以说再见的人，与我们会再见。我不晓得你的生命当中，你现在还在摩押地里面，还是你已经进入迦南美地，你还在那个咒诅，还在那一个罪恶，还在那一个死亡的辖制的里面，还是你已经愿意，或者已经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若是我们已经在迦南美地的人，我们心里面真是要充满对神的感恩。此外，我还看见一点，当这个拿俄米的丈夫带着拿俄米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自己形容，他说我们是满满的出去啊，满满的出去，他们带着所有的家当，带着所有的丰富，他们出去了。可是到了摩押地不到十年的时间，他自己形容说他变得两手空空。我就在想，哎呀，你看见那个明媚的小孩，那个小 baby 在后面哈，你看见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新生的 baby， 你看见一个 baby 生下来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这个 baby 是一个 new beginning， 哎呀，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啊，是很充满的，他有无限的 possibility， 他有很多的 potential， 他将来可能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医生，他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运动员，他有很多的 potential， 他很有希望，他的精神体力都充满，他们对明天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活力，好像是一个满满的人生。然后慢慢的孩子长大了，孩子虽然长大了，你就发现他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他的 potential 越来越降低，他的期望越来越少，然后你看见人生越过越空，越过越空。虽然可能外面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里面的心却越来越空，越来越空。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你发现，哎呀，到了一个年龄以后啊，老朋友一个一个走了，老伴走了，老朋友走了，很多的在你周围的人都走了，然后有一天轮到你自己的时候，你看见你是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从一个满满的人生开始到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人生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 cycle， 这就是人生生老病死的结局，这就是我们活在一个摩押地的光景。感谢赞美主，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不但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迦南美地，而且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让我们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迦南美地不再是一个幻想，不再是一个乌托邦，不再是一个理想主义，不再是一个精神寄托，迦南美地乃是成为一个现实，实实在在可以进入之地，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进入蒙福应许之地，让我们可以成为耶和华神的百姓，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翅膀底下得荫庇，让我们可以保得耶和华神的眷顾。问题是你我要不要走上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如果要，我们就要像拿俄米一样起行，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回犹大地区。信主绝对是一个意念上的转变，更是一个行动。信主绝对是一个愿意放下，愿意离开自己所在的光景，而进入一个新的改变。 信徒绝对是一个因为意志而产生的一个改变。是的，今天我们也必须像拿俄米一样起行离开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借着耶稣基督回归到创造我们的爱我们的神那里去，走上这一条为我们预备好的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叫做又新又活的路？为什么说是新的路？因为过去没有这条路。你知道我们人当我们看见死亡的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震惊，很无奈，我们也很痛恨死亡，于是人就想方设法怎么样来解决人罪恶以及罪恶带来的种种眼泪痛苦和死亡的问题。我们人就想方设法想借着道德，想借着行善事，想借着受好的教育，想借着做好人，借着宗教，甚至借着修行，甚至借着苦待自己的身体，甚至借着寡欲修身，种种种种的方法寻找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能够让我们的良心不再控告我们，这条道路能够让我们大而无畏的能够面对死亡。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我如果早上我找到了这条道路，我早上明白了这条道路，我晚上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没有问题，放心了。朝闻道夕死可也，这条道在哪里？这条道人想方设法要找的，这条道这条路在哪里？人找不到。过去没有这条路，现在有了这条新路。又为什么说是一条活路呢？因为过去我们从小呀做君子做好人，我从小靠着自己的行善修身养性啊，靠着自己的好来与这位冥冥之中我们所敬仰的老天爷，与这位神能够建立一种关系和联系。结果我们发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只有失望甚至绝望，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想要把自己达到个好的境界的道路上，我们发现哎呀，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天天说，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天天做，做完后悔，后悔第二天又做，常常说完话很后悔，哎呀那句话不说就好了。我发现这条路不通啊，想靠自己来达到一个止于至善的境界永远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理想或者说梦想，因为再怎么做也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地步听见一个声音说好了够了你做得很好了，没有，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所以使徒保罗他这样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换句话说，想靠自己的好来讨这位老天爷的欢喜是死路一条，不可能的。所以过去没有这条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死路。感谢赞美主，主耶稣给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这是一条活路，因为不用再靠我们自己人的努力，不用再靠人的努力，而是完全的来靠耶稣基督。你知道他怎么样做成这件工作呢？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弃来做成这件工作。举个例子，这像什么？这好像我们要逃命，后面有敌人追我们，往前逃命，只有这一条路。就到了前面，发现了有铁丝网挡在前面，过不去， 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呢、他往前去，他把自己的身体铺在铁丝网上面，他说你们来，你们踩着我的身体过去。这样很多人就踩着他的身体跨过铁丝网逃命，但是这个人却因为这样的缘故流血，把自己的命给舍弃了。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63首181首都是讲这件事情，那就是讲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舍了，流出他的血，借着他的死换来我们的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在你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更不要说爱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他就先为我们舍身了。奇妙的事就在这里，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不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刚才我们不是说我们人想方设法靠自己要来解决受罪恶捆绑，要能够脱离死亡的道路，我们找不到这条路，那么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身了，为我们死了，这条路就完成了吗？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了吗？是的。那你说我们人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吗？对，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我们做不了什么，人想靠自己得救是死路一条，但是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死而得生。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话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你想脱离罪恶和死亡的咒诅吗？你自己必须要死，也就是说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也要死。那金城不要回去自杀， OK， 这个不是死的意思，那是金城回到家里面以后，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当他面临一件事情，哇，这个脾气上来的时候，真想要把人掐死的时候，他对那个想要里面那个想要起来掐死人的那个金城说，金城你死了吧，我不再按照你所想的来做了，我不再按照你所想的来说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听你的话了。圣经说上帝能够靠着借着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当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精神的里面，这个里面有一个大能大力，当金城愿意向自己死的时候，他就有力量来生，他就有力量来胜过罪恶，他就有力量来脱离那个咒诅。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宝贝，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摆上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也必须走上去，他死我们也得死，然后我们就得生了。与耶稣基督同死的人一定与他同埋葬，而与他同埋葬的人有一天怎么样？与他同复活。这就是耶稣基督信仰最宝贝的精华。接下来我想问跟大家一起思想，那么促使拿厄米愿意起行离开自己所住之地往犹大地区，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两个重要的字，一个是听见，一个是眷顾。听见很重要，圣经说拿厄米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这个听见好重要。使徒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1: 进道真的是从听道来的，真的是
0: 听个道，不是听人的话，乃是听神向我们人说的话。当我们听到神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听见，我们信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我很喜欢接下来这个见证，我相信你听了也会受感动。 David Eichmann 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记者，他是在那个 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做资深的记者。1982年到1985年他是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驻北京的首席记者。那一年 Time Magazine 第一次登了一个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做封面，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很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 David Eichmann 这个人呢，他因为到处做采访啊，很年轻的时候在他做这个记者的这个奔波的生涯里面，他接触过了30几个国家，访问了许多的人，在与人访问或者调查一件事情的这个深入的探访当中啊，他无形当中啊成了一个非常博学多闻的人，看事情看得很透彻，对人生的道理也了解得很清晰。但很可惜的，在他的世界观里面呢，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大家请注意，他这个无神论者不是一般我们所遇见的一些无神论者。一般的一些无神论者，你问他说你是无神论者，是，我是无神论者。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听过有关于有神论者的观点？有没有思考过那些有神论，相信有神的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以及圣经谈论到的这位神的一切事情呢？那这样的无神论者是一个迷信的无神论者，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是一个无神论。但 David Eichmann 他不是这样的无神论，他的无神论是以他的 reason 和他的 moral 来作为基础的。他相信他的理性，他相信他的道德，以这两个为基础，他得的结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他相信哲学家罗素所讲的一句话，要使世界变好就要有爱。他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他相信这个世界一定可以变得很好，只要有爱，有更多的爱，有更多的人起来爱，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但是慢慢的，艾蒙在他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开始受到了两件事情的困扰。在他的人生的阅历里面，他发现两个问题很困扰他。哪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慢慢发现那些对别人讲说要有爱的人，自己并不一定这样去做。你懂意思吗？对别人说你要爱党啊，爱国家啊，爱组织啊，要爱家人啊，天天讲天天讲，那些人呢，并不一定真正心里有爱。对那些人讲，对别人讲说我们要打击犯罪，防堵这个贪污腐败的人呢，也许自己是最腐败的一个。这个很困惑他。他发现那些常常讲爱的人，却往往是一个非常自私，凡事为自己着想的人，这个很困扰他。第二，他发现物质主义并不能解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出现的某一些非理性的行为 unreasonable behavior。 举个例子，他发现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愿意去为另外一些人舍命，看见有人掉到水里面也不认识他，也没有问说哎呀我救了你给我多少钱，根本不认识他，哇这个人就愿意跳下水去救那个人，也许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命都没了。 unreasonable behavior。 另外他觉得为什么有人会愿意等他下了监狱的妻子等25年，他自己不离婚另外娶，要等这个女人等25年，他觉得不可思议， unreasonable behavior。
1: 这个是他的 reason， 他的理性所不能解释、不能够理清的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从物质主义、从无神论、从理性的角度来讲，这些替人舍命啊、等妻子等25年不另外娶的这些人的行为是很愚蠢的。然后他就碰到一批的基督徒，他就觉得这群基督徒啊是最愚蠢的人，傻瓜，居然去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一定是疯癫的。或许这些人遭遇了人生当中一些重大的挫折，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他们需要特别的帮助，他们很软弱，所以他们就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而我呢，我不需要上帝，我不需要特别的帮助。然后他又发现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啊并不是完美的人，他发现这些基督徒啊不是圣人，也会发脾气，也会有软弱。那可是即使在他们犯罪的同时，即使在他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光彩的时刻，即使在他们自己有缺乏的时候，他们居然还会乐意起来去伸手帮助他周围的人。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一切单为自己活着，他会想到看见他周围一些有需要的人，而他自己的物质生活并不宽裕的时候，仍然非常乐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他想，这些基督徒虽然很傻很愚蠢，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跟艾克曼自己认为这个宇宙之间唯一存在的物质，只有物质，依靠物质，永远存在的都是物质，在他们里面有一些不关乎物质的东西存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他们有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以至于他们不单是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愿意去帮助别人。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基督徒，就拿了一本圣经来对艾克曼说，哎，我来读几句话，这是一个2000多年以前确实存在的一个历史的人物，叫耶稣，他所讲的话，一般人叫他耶稣，我们叫他耶稣基督， Christ Jesus Christ。 然后这个朋友就对艾克曼读下面的话，凡劳苦担重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又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这两句话，哎呀，我们这两句话很熟悉很熟悉。但是那一天当艾克曼听见圣经上这短短的两句话的时候，他的心里立刻产生了变化。他心里想，到父那里去，这个父是谁？怎么去？为什么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人心里就有安息？怎么这么有把握？就在那一刹那之间，耶稣基督讲的话感动了他的心，而不是感动他的脑袋。过去他用他的理性，用他的 mind 来思考这个非物质世界以外的看不见的上帝，在那一天当他听见耶稣基督话的时候，听见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心 受了感动。
0: 事实上今天许多人生当中重要的事不能单靠头脑，而有头脑以外的心来做决定。比方说你爱上一个人，你的脑袋告诉你不可能， It's impossible， 你才见过这个人两面，没有跟他谈过话，你怎么可能爱上这个人呢？你的 mind 告诉你 impossible， 可是你觉得回去以后你的生活产生了变化，你开始茶不思饭不想，觉也睡不着，眼睛一闭就出现那个人的脑海，就出现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你的心告诉你 I fall in love， 你的脑袋说 It's impossible。 从那个时候开始，埃格曼仿佛听见耶稣对他说，对他的心说，我就是生命之道，如果你跟随我，遵守我的教训，你的一生将要改变。很奇妙的事发生，埃格曼从那天开始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从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改变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后来他写了好多的书，中间也许有些人读过《耶稣在北京》。是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一个人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作为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人间生活当中，听见很多人的话，充满了人的话语，你到中国去实在很，这个脑袋哈，这个耳朵不得清净，你到地铁一坐，很多广告，哇，一上公车，哇，很多广告帮吧，很多的信息，我们听见很多的人间的活动，听见很多人的信息，听见很多人想要卖你东西，听说很多人要想要服务你，当然是为了赚你的钱。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作为，当一个人听见神的话，当一个人听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他的一生将要改变。不但是刚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信了主以后仍然是这样。什么时候神的话语进来，我们愿意去遵行，我们愿意去顺从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而改变总要带来蒙福的一个途径。今天基督徒最怕的就是不再改变，今天基督徒最怕的就是认为我已经够了啊，我这样的基督徒很好了。圣经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时候我们愿意继续的追寻、追求、渴慕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很多的媒体，基督徒的媒体、基督徒的福音机构，他们用想尽他们的用这个媒介来让人听见神的话语，这些机构我们都应当奉献，都应当支持，因为让人听见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让人听见神的话这是一个人生命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今天中国大陆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信徒，虽然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是形容，被形容是竹木，甚至形容为铁木，没有福音可以进去，但是有福音的广播透过电波超越铁木，进入很多人的半导体里面，很多人因为听到神的话，他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这些我们都应当支持。同时我在想，像埃格曼这样博学多闻、见多识广、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怎么能够信主呢？他怎么可能信主呢？难道是靠一个传道人、靠个牧师说，哎，埃格曼，让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你，这样成吗？当然也许神可以做，但是在他信主的这一个真实的这个历史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埃克曼之所以得救，他之所以信主，是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很稀奇，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朋友是男的是女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参加教会多少年，上过多少慕道班，上过多少主日学，有过多少服事，有过多少奉献，没有。就说他的一个朋友，是一个怎么样的朋友？这个朋友就是有一天来到埃克曼的面前说，埃克曼，我把神的话读给你听。如此，只有这样，当他愿意把
1: 神的话读给他的朋友听的时候，结果这个埃德蒙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居然听了两句话就整个人生改变了。所以你发现一个道理，今天神让你有一些朋友，你有你的朋友不是偶然的，你认识的朋友，你所结交的朋友不是偶然的。你愿不愿意让你的朋友也听见神的话呢？你愿不愿意你的朋友他的生命也得到改变呢？他必须要从你这里听见神的话语。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给朋友给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写信写卡片。今天这个一世代啊，已经很少人愿意写卡片，很少人愿意写信，啪啪啪啪几个箭就出去了，很少人愿意写信。特别是我们离开家，我们的亲人在远方，我们的父母啊在家乡，看到我们的用手写的信啊，不但是看一遍，反反复复看，每天拿来看啊。所以你要常常写信回去，不要只有写哎呀这里很冷又下雪了，东西不好吃啊，昨天 on sale 啊，不要光写这些东西，要把神的话写进去，写神怎么样眷顾你，神怎么样使你的生命改变，神怎么样改变你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这些东西写进去。你要让你的朋友让你的亲人听见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改变他的一生，请问你愿意吗？正像拿俄米一样，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他的心受了感动，于是他就做出了决定，他就起行离开自己所住的地方，回犹大地区。他这一回去，他的一生就改变了。听见何等的重要。第二个重要的字是眷顾。眷顾这个词呢，在原文的里面有这个 visit 拜访，有这个探视，有关顾的意思。 OK， 这个字非常美的啊。换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去 visit 去探访他的百姓。哦，拿俄米听见耶和华神去探访了，去 visit 了，去探视了他的百姓，这个很美。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啊，家里很喜欢来客人，我的父母亲给我取一个外号叫来人疯。家里一有客人的时候非常兴奋，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父亲那个年代的人，去别人家探访的时候不会空手而去，都是会带礼物的，你懂意思吗？有时候带饼干啊，有时候带水果啊。我们平常很少吃到苹果，只有在医院去探病的时候父亲会花钱买几个苹果去，你懂意思吗？但有人来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们就小朋友很高兴啊，呀鼠妹妹什么来了，先看看他带什么东西来哈。小时候很穷的，当然很不幸的遇到我的母亲是非常节省，特别是人家送饼干来，哇好漂亮啊，法国什么法兰西什么饼干，小孩子漂亮，你要说吃先放起来哈，重要的日子才吃哈。然后每一年大扫除的时候，我们家里好几盒饼干拿下来，一卡都烂掉了，可惜啊。你想耶和华神他来探视我们的时候，耶和华神会不会空手来？不会。耶和华来探视眷顾他百姓的时候，他一定带来他的恩典，带来他的慈爱，带来他的怜悯，他总要解决我们所遭遇的难处。而被探视的百姓心里面一定充满了温情、欢喜和盼望。如果一个人间的总理能够 touch 一个人的心，能够解决他的难处，能够带给他温暖，何况是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来探视我们，他岂不胜过人间的一个总理吗？何况人间的总理不可能将每一个人他所探望想要探望的人或者想他探望的人都探访到了，但这一位耶稣基督 He's the only available， 他不单是 available， 而且他愿意来探视我们的心。
0: 2000多年以前，当世人都陷在摩崖地里面，受到痛苦，受到咒诅，受引诱，犯罪，没有办法脱离罪恶，没有办法脱离死亡的时候，将要死在摩崖地的时候，神就眷顾了人，神就 visit 他的百姓，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那条道在哪里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他要救人脱离摩崖地，让人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这条路不容易，这条是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条路不容易，因为他是借着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摆上，为我们流血。他好像那个趴在铁丝网身上的那个人，把自己的身体破碎了，把自己的血流干了，好让人能够透过他得生。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的身体破碎，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讲得很明白，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怎么样拯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 mission， 这就是耶稣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唯一的使命，就是要借着自己的舍身把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我就在想，2000多年以前，耶稣基督曾经在世界上，在中东那个小小的地方降生在马槽里面，然后到2000多年以后，许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彼此 互送礼物，哎呀，大家吃圣诞大餐，大家彼此交换礼物，高兴，普世欢腾 shopping。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耶稣的降生 so what， 那是2000多年前一个古人，一个中东的人，一个木匠的儿子，关我什么事呢？耶稣基督曾经来探视这个地球，耶稣基督曾经来探视他的百姓，对你我没有太大的意义。除非今天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说耶稣啊，我欢迎你进来探视我的心，我也愿意你来进入我的心，我愿意你来探访我，我愿意你来眷顾我，我愿意你来带我离开摩崖地进入迦南美地，我愿意你来把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你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眷顾，你可以投靠在他大能的翅膀底下，你可以保得他的眷顾。我们已经在迦南美地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是你我有没有效法他的死呢？他已经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归到那个迦南美地去，世人所找不到的这条道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走上这条又新又活道路的人们，你我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效法耶稣基督的死。当我们向自己一死的时候，我们就得生了。当我们不断地把自己定死的时候，不断地对自己过去的我说 No， 你死了吧的时候，我们就得生了，我们就胜过了罪恶，我们脱离了咒诅，我们就进入那个丰富之地。
2: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方恩老师和我们谈到如何排除让婚姻不快乐的因素，他已经和我们分享了四方面造成婚姻不快乐的因素是什么。那么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另外一方面造成我们婚姻不快乐的因素是什么。方老师你好。
5: 李云牧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很快的进入到第五个因素啊，就是讲到人天生都有一些性格。所以李云牧师，你有没有发现你家里面是不是有人动作很快，有人动作很缓慢，有的比较内向，有的比较外向？
2: 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5: 而且天生的性格啊，常常是比较根深蒂固。比方说一个很慢的人，那刚好娶了一个动作很快的妻子啊，那个妻子可能很受不了这个先生怎么动作这么慢吞吞的，那这个做丈夫的也受不了这个妻子怎么这么急性子。
2: 对，
5: 所以两个人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事实上呢，许多关于婚姻的文章都会讨论，就是什么原因会使得夫妻常会离婚啦，
2: 啊，个性不合，
5: 哎，对，个性不合。所以上星期我们有提到上海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对500位离婚当事人调查结果，发现婚外情是占了40%以上。那第二名的李云牧师你猜是什么？
2: 就是性格，
5: 哎，就是性格不合，占了38%。所以跟这个外遇婚外情实在是不相上下，所以我们要说这两件事情似乎是美满幸福婚姻的两大杀手。
2: 对，
5: 因为两个加起来已经都差不多80%了。
2: 对对对对，
5: 我们特别从性格来看看有哪些性格的特质呢是会让对方不快乐，会对婚姻有杀伤力的。那在谈这个人的天生的个性，刚才听众已经听我讲了说，有的人很内向，有的人很外向，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很慢，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说得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比较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啊，那专业角度其实谈性格呢，很早很早在希腊的这个兴盛的这个时期呢，就有一个号称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他就发现上帝造人的时候，根据我们人的生理啊，比方说我们的胆汁啦，我们的血液的浓度啦等等呢，就发现说哦，人受到上帝所创造人的内在生理的不同，所以他会表现出不同的性格来。那我刚刚讲的一个最基本的，比方说一个动作非常快的妻子跟一个动作很慢的，他们都是天生的，所以他们生活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摩擦。那我们现在呢，根据希波克拉底，他把性格分成4种类型。确实我在做婚姻跟人际辅导的时候呢，这4种类型是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听众朋友呢，也比较容易去应用到你具体的生活上。那这4种个性，第一种我们叫做是掌控型的人。 你会发现有一种人他是天生的领导者，
2: 是
5: 他到哪里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就是很有魄力，然后呢他非常有自信啊，有强烈的自信心，他常常就是马上一吆喝就做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领导风范的人，
2: 适合做总统啊、将军啊、
5: 元帅啊这种，
2: 或者是总裁啊等等。
5: 对，但是不要忘了做总统、做将军这种君王型的人哈，他有人君跟暴君两种型。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5: 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会来细谈哈，这种掌控型的人特质，他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那还有另外一种型的叫做影响型或者是互动型，他很喜欢跟人在一起，他的特色哈跟刚才那个掌控型的不一样。掌控型的人他的人生的罗盘，他所注重的是事情要完成，人怎么样不管，为了达到目的呢，我可以不管我的属下太累，反正你就下去把它做好，
2: 注重那个办事的效率，不在乎人的感受如何。
5: 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罗盘，有一个指南针，有一个方向，我所有一切的这个待人处事都是以事情做好为主。可是我们现在说这个影响型、互动型，我很喜欢称为他感动型，这种人呢他很热情很温暖，常常很喜欢去感动别人，像林玉牧师这样。
2: 对，
5: 那这种人呢他的内在的罗盘，他所注重的是人际，就说和为贵啊。那所以我们谈的四种型当中有两种类型是这种比较倾向注重人际的，一个就是这个影响型，那另外一个呢就第三型叫稳定型的。稳定型的比较像和平使者，他不喜欢纷争。可是这个影响型跟稳定型的有什么不同呢？影响型的人他是外向动作快的哈，所以他非常活泼，有他在的地方就很风趣很热闹啊。稳定型的人呢他也注重人际关系，可是他是不爱讲话，比较内向，很缓慢，慢吞吞的，他会在那边好久他都不出声，不吭声的一直在那边坐哈。那我们常讲说老好人好好先生大概就是这一型的啊。那刚才我们讲掌控型呢，他的内在罗盘是注重事情要做好。那跟他一样的还有一种型，就是我们所说第四种叫做谨慎型。这种注重事情把它做好也是有分快跟慢。所以动作非常快，有活力，有热情的，有领导能力，有 power, 有力量的哈，是叫掌控型。可是有一种是非常的慢，非常的谨慎，非常细心的，就是这种谨慎型的人。如果我是老板，我很喜欢用谨慎型的人，因为他办事我放心。公司里面多一点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老板真的是可以非常的轻松。
2: 对
5: 对对，因为就是这一型的人是非常可靠负责。同样的，这种谨慎型的人在婚姻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可靠值得信赖的丈夫。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四种掌控型、影响型、稳定型跟谨慎型这四种型，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在婚姻当中有什么样的助力，或者有什么样的阻力会带给配偶比较大的压力或不快乐。这个掌控型呢，它的优点如果发挥出来的话，你知道所有的女人哈都希望有一个坚强的膀背可以依靠，对不对？
2: 对对对。
5: 那如果做丈夫的是这种型的人呢，他真的是一个很坚强的膀背，因为他很有担当，他很有方向，他很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是一个非常有方向感而且有活力去执行的人。所以我刚刚讲他的特色是强烈的自信心，强烈的领导欲，他做事情坚决果断，不会优柔寡断的，他意志力非常的坚定哈，很有纪律，很勇敢，而且也很独立。但是这种类型的人，他的缺点呢，就是太自以为是。他想了就去做，他就会不去顾到别人。那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种偏向于事情要把它做好的人呢，他比较不会表达感情。
2: 对，
5: 尤其是这种掌控型的人，因为他比较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如果你的个性是掌控型的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哈，你常常会以自己为中心，你比较少对人的一些连续跟体贴。
2: 对，
5: 比较少耐心的去等候别人。那同时这个掌控型呢，因为他有很强的爆发力在里面，又很急很快速，所以他的脾气会不好。
2: 对，
5: 有时候脾气会很暴躁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个蛮有领导能力，也比较倾向于独立自主，很有方向的话，不管你是做丈夫或做妻子的，你要知道你的个性当中就会去破坏婚姻的快乐的，就是你这种独断。那你需要加上一点稳定型的那种放轻松， 等候别人，体恤别人，不要那么的强，好，不要那么的冲刺，
2: 恩慈和温柔。
5: 对，林云牧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就是要加上恩慈跟温柔。那如果不幸的做丈夫的是所谓的稳定型或谨慎型，是很缓慢啊，做妻子的是掌控型的时候，那做妻子要特别注意，你这样子很容易违背圣经，因为圣经里面说男人是头，做丈夫的是头，因为你天生的这个特质非常的快，而且也比较自以为是，所以常常把先生的自尊，把这个头踩在脚底下，这个是比较容易触犯到神的这个真理啊。那神的真理就是男人是头，虽然你自己本身你动作又快又有能力，可是你要去协助你的丈夫，让他按照上帝创造他天生特色成为优秀，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好的一家之主，一个好的头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把这四型介绍给大家，然后跟大家分析了第一型，就是这个掌控型的丈夫或者掌控型的妻子啊，比较容易对婚姻造成伤害，或者是比较会触犯到神的真理的地方是在哪里。那剩下的我想我们明天再继续跟听众朋友说明。
2: 对对对对，每一种性格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清楚的了解我是属于哪一方面的性格，我就能够发挥我的所长，在我的弱点方面能够不断的去突破去提升，就能够转弱为强哈。感谢方老师今天宝贵的教导，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明天空中再相会。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学习拒绝的艺术是很重要的，不仅在餐厅吃饭是这样，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就像基督徒要学会挑选食物一样，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健康，那么他也必须学会挑选他的属灵食物，也就是生活中对他产生的各种属灵影响。换句话来说，就是生活中你真的需要学习如何忽略一些事情，因为他们最终只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不能专注于你需要的属灵成长和你需要过的生活。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所强调的，他告诉提多和教会，你们需要学习拒绝的属灵艺术。实际上，保罗将在提多书第三章讲出四件你们需要忽略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拒绝无知的辩论。辩论这个词是指研究或者调查那些没有根据的事情，它们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只是满脑子的猜测，而且没有任何能力来解决它们。它们只是一些很吸引人的猜测，会浪费你的时间，让你陷入激烈的辩论和争议。保罗已经在第一章警告提多，不要听从那些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这些东西是没有结果的，没有任何益处。难怪保罗会敦促克里特岛上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让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因为这都是些无益的辩论和争论。同样，每一代教会都可能陷入对有争议话题的辩论中，毕竟圣经并没有对每个问题都有我们所希望的清晰的教导，于是我们就开始选边站，然后集中火力向对方开炮。保罗也向提摩太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是，不可关注那些编造的故事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只带来疑惑，而无助于神所赐的信仰上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些事情没有通过福音来完成教会的使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三节又写信给提摩太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换句话说，如果圣经没有把它讲清楚，那就不要争论。敌人会非常乐意在教会的纷争中保持中立，并且热心地为双方提供大量的弹药。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写道，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克里特岛上的这些信徒们彼此之间能合得来吗？那些不是犹太人的海盗的后代和那些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能和睦相处吗？他们当中有些人很穷，有些人则很有钱，有些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有些人，比如保罗在这封信的结尾提到的一个人，是一个律师。在克里特岛的这些教会里，有一些人是在艾塞尼派的影响下长大的。艾塞尼派是一个非常重视礼节和仪式的教派，他们只有在参加了用水洁净的特殊仪式后才能一起吃饭，但现在他们在参加聚会时，坐在他们旁边的很可能是一个几乎从来不洗澡的外邦人，更别指望
他参加过某种仪式上的洁净了。有些人带着他们原来的宗教传统和异教仪式的记忆来到这里，现在每个人来到十字架前，他们的罪都被洗净了，但原来的观念却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想想一定会很有意思的。保罗实际上告诉提多，你需要提醒他们，这些观点，这些荒谬的说法，这些迷信，这些似是而非但又肯定会引起纷争的做法或理念，这些事情都不要谈论，毫无益处。以下是你可以做的选择，哪些是你应该持守的，哪些是你应该尝试并说服别人来采纳的。在这节经文的结尾，保罗总结说，这些都是虚妄，毫无益处的。换句话说，即使你赢得了争论，他们也不会结出属灵的果子。我成长的年代和我周围的人都相信，如果你不刮胡子，就是你留胡子的话，你就是在犯罪。而这个人在二世纪讲道说，如果你刮了胡子，你就是在犯罪。大家发现了吧，在任何时代都有很多没有结果的争议。比如现在全球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在变暖呢？离岸钻探是个好主意吗？枪支管制是件坏事吗？边境管制是不是很浪费钱财呢？只吃有机食物是不是就证明你保养好了神的殿呢？开电动汽车能显明珍惜我们所居住的星球吗？如果你给你的猫和狗喂含有蔬菜的昂贵食物，可以证明你是一个有爱心的宠物主人吗？因为宠物也和我们一样需要吃蔬菜。我还没有提那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呢，这些问题就已经够我们喝一壶的了。我们还可以真的讨论那些政治观点，教养孩子的方式，敬拜形式，个人信条，以及个人的偏好、观点、传统和一大堆次要的问题。这些都很容易提高到福音真理的水平。使徒保罗曾多次谈到过这一类的争议问题，他知道提多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所面临的也是这样的威胁。这些次要的非教义性的争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换一个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虽然这些问题与旧文无关，但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教会并不是被异端打败的，而是被一些非本质的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制造出了很多愚昧的争论，使我们无法展现神的恩典，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渐渐枯萎，不再结果子了。难怪保罗会对以弗所的教会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在向提多强调，提多，你要学习拒绝的艺术，你身边有无数的意见和各种猜测，但你要持守真道，而不是对圣经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解释。你要保护好教会，不让它受到那些毫无益处、没有价值的东西的影响。这就是保罗提到的第一个需要学习拒绝的事情，就是无知的辩论。在接下来的第九节，保罗继续谈到了第二个需要学习拒绝的事情。第二，拒绝家谱的空谈。这对犹太人来说尤其重要。犹太人仔细地调查和记录了他们的家谱，因为他们的继承权和拥有的土地都是依据家谱来确定的。一个人的家谱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祖先的显赫地位
会给后人带来社会上的影响力。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也会把这些东西带进教会，这将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产生分歧。犹太人认为自己比外邦人有很多优势，比如他们与使徒的联系，与耶路撒冷的联系，与先知有血缘关系，与之前的圣约有特殊的联系等等。所以他们觉得神肯定会认为他们在新约时代中特别受欢迎。当然，如果家谱等同于福音，那么外邦人自然就是第二等级的基督徒。犹太人可以宣称某种属灵上的优越感，但仅此而已。在教会里谈论这些，只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想象一下，提多执行保罗吩咐他的命令，在各教会里案例长老，1章5节。他案例了一些在犹太人看来与属灵传承没有什么关联的人，一些毫不起眼、没有威望的外邦人成为教会的长老，而没有去案例那些显赫的犹太家族的远方亲戚，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某个以色列支派的后裔，那会给提多带来多么大的挑战。所以保罗当然有很多理由要告诉提多，也通过提多告诉整个教会，他们的家谱在教会时代毫无意义。事实上，唯一重要的家谱是那些能显明耶稣实际上就是大卫的后裔的家谱，包括约瑟和玛利亚的家谱。除此之外，唯一在永恒中都重要的家谱记录，就是你是否因信而与耶稣基督有关系。如果你信了耶稣的名，神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你就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1章13节。这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家谱。保罗实际上是在说，要根据这个家谱的价值来开始我们现在的生活。保罗告诉我们，要学习拒绝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他在第9节还提到了第三个应该学习拒绝的事情。第三，要拒绝使我们分心的纷争。保罗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纷争这个词所指的是争吵和纷争这一类的事情。保罗不仅警告教会不要做什么，而且这里在暗示说教会已经有了这样的行为。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中所看到的，保罗说我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那我们从他的榜样中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只是学到了彼此包围、彼此攻击，却没能很快意识到应该用爱和恩慈来彼此包围。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牧师吉姆·辛巴拉在一次采访当中谈到他如何挑战加入该教会的新成员，不要不友善地谈论指责教会里的其他成员，而是要直接与他们交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直到今天，每次有我们新成员加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都会说同样的话，因为我知道最容易摧毁教会的不是毒品，不是政府的逼迫，不是奉献的缺乏，而是闲言碎语和彼此诽谤这一类的纷争，这些会叫圣灵担忧。潘杰德博士长期从事圣经解经方面的教导，他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双方甚至都提起了诉讼，
要求将对方逐出教会。法官在法庭上没有受理这个案子，后来交给了一个由各教派领袖召集的特别协调小组，最终裁定将教会的财产判给其中的一方，失败的那一方就退出了教会。他们离开教会后，就在那个地区成立了一间新的教会。很有意思，但是又可悲的是，这次严重的教会分裂，不是始于对某个重要教义的分歧，而是始于一次教会举办的晚宴。当时一位年长的教会成员得到的肉比坐在他旁边的孩子还少，于是纷争就从这里开始了。各种指责出现了，人们开始选边站队了，纷争就这样开始了。纷争总是会分散基督徒们的注意力，随时会在教会内爆发。保罗知道这会让提多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毁于一旦。为什么呢？因为纷争会将福音削弱为个人之间的冲突，纷争会化解教会的合一，分裂成很多的小集团和小圈子。纷争会使人失去理智，被谣言和情绪所左右。纷争会让教会的敌人在教会内部兴风作浪，他非常乐意挑起神所憎恶的事情。就像所罗门在箴言六章十九节所说的，耶和华憎恶的有七样，第七样就是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纷争就是把恶魔邀请到教会来，如果恶魔可以进入教会，那他何苦还要费力的去攻击教会呢？我们不但要避免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和争竞，保罗在第九节的最后部分还告诉了我们要学会拒绝的第四件事情。第四，要拒绝关于律法的争论。保罗在第九节接着说，要远避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几十年来，教会一直纠结于摩西律法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录了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使得初代教会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分裂。彼得、保罗和雅各带领教会做出了一个蛮有恩典的决定，就是不再要求外邦人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才能加入教会。还有关于安息日的各种争论，比如在安息日是否可以抱孩子等等。提多身处其中，他需要坚定地反对那些要把教会变成犹太教翻版的人，而那些人也和提多一样坚定要达成他们的目标，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希腊语中，争论这个词的词根和刀剑这个词的词根是一样的，这个词带有一种暴力的含义，常被用来指肢体的格斗甚至是战争。石文道牧师在评论这节经文的时候说，他知道有两个神学院的学生因为关于成圣的教义产生了分歧而发生争吵，接着升级为拳打脚踢，后来他们都受到了神学院的处分。这是不是让人匪夷所思呢？他们在争论关于敬虔的生活问题，甚至于到了拳脚相加的地步。如果你不认为今天的教会和克里特岛一样有争论的倾向，那你只需要在网上搜索一下教会纷争或者是教会争斗就可以了。不过你要有思想准备，小心脏别受不了就行。这真的很悲哀。有人说基督的新娘会在过道上绊倒，基督的新娘会弄脏她的鞋子，基督的新娘会弄脏她的衣服，
基督的新娘会让新郎难堪。在等待他的新郎时，基督的新娘会做出你无法想象的事。我真希望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教会表现的能比这个更好。但保罗写信给他们，还有我们，说要远避，躲开，转过脸去，不要参与这些事情，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餐盘上。就算他们摆在餐台上，就算其他人都在往自己的餐盘里放这些东西，你也不要动他们，要远。

应该保持沉默，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还记得我们前面刚学的吗？第八节说要留心做正经事业，要留心行善，这是与人有益的。而第九节说，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无论挪亚放飞的鸽子是否去了伊甸园，无论这种说法对还是错，都丝毫不会增加福音的益处和基督的见证。第二，要立定心志，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使命上。保罗在这节经文的末尾用了一个词，帮助我们评价我们所争论和引起纷争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在说，这些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既没有用处，又毫无价值。保罗在这里用的“无益”这个词，意思是没有能力、没有成果、没有用处。我们使别人做耶稣的门徒了吗？我们帮助别人得到基督的救恩了吗？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在讨论和辩论的时候，不要过于激动，不要把它升级为争吵、纷争、愤怒和分裂。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结出真正的、有形的、持久的、永恒的属灵的果子。难怪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4:1-3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要明辨，确保你的教义、生活、思想和行为都合乎圣经的界限，不要越过这个界限。我们还要立定心志，专注于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对我们的这番提醒。我们生活在这个繁杂的世界当中，我们被各样的事物所包围、所困扰，以至于我们常常的忘记了我们生活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陷入到了一些无益处的争论当中，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正确。求你赐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合一的灵，让我们可以去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就是传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去传扬他的美名，以至于有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份永恒的祝福，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在你的面前的见证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才有永恒的价值。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我们应该定睛的事情上，为我们的主而活。谢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数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跟您一起来查考箴言。
1: 我们要从箴言的14章24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2: 箴言第14章第24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
1: 请刘文也读一下这节经文在中文文理圣经的翻译。
2: 好，中文文理圣经的箴言第14章第24节写着说，智而富能善用其财，愚而尊亦必生蠢。
1: 我们看见这句格言把智慧人和愚妄人对钱财的运用做了一个比较。智慧人懂得善用他的钱财去容身益人，所以他的财富使他受到人的尊敬，好像一顶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而愚妄人呢，正好相反，因为他不会善用钱财，只做自私自利的用途，所以就算他本来很富有，最后还是像笨人一样的做出被别人瞧不起的事情来。
2: 箴言第14章第25节，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
1: 在以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说过为什么需要见证人。
2: 在古代判决一个人是不是有罪之前，需要有2-3个见证人的口供，若是口供一致，就可以判定这个人罪案成立，或者是宣判无罪释放。
1: 由此可见见证人所说的话多么重要了。如果见证人被威胁或者是受贿赂，以致说谎掩盖事实，就会害人含冤入狱，甚至于断送性命。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基督徒都应该做耶稣基督真实的见证人。我们必须根据圣经来传讲真道，使听到的人因此悔改，信主得救。
2: 对，使徒们要我们小心提防那些被撒旦魔鬼利用的假教师，因为他们会说谎话，传异端，害所有跟随他们的人都跟他们一同灭亡。
1: 是的，这些说谎话的假教师确实心存诡诈，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3节那里写着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好，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2: 箴言第14章第26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
1: 这句格言的前半句说到，敬畏神的人大有倚靠。刘文呢、大有倚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这个意思是说，敬畏神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有把握，知道神会眷顾他。
1: 对，后半句说到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意思是因为他敬畏神，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神不但会眷顾他，也会眷顾他的家人。从这句格言我们看到，做义人的后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箴言第14章第27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1: 这节经文也是说到敬畏神会得到的益处，上一节强调这种人会得到神的眷顾，这一节强调对神的敬畏会成为他生命的泉源，意思是使他心里满足，有涌流出来的喜悦。
2: 这真是很不同的经历。通常我们如果惧怕一个人，就会变得畏首畏尾的，什么都不敢做，心里不可能感到满足和喜悦的。
1: 那么对神的敬畏有什么不同呢？
2: 我们对神的敬畏不是消极的惧怕神会惩罚我们，而是积极的尊敬神，乐意照神的要求来行事为人。
1: 不错，这样敬畏的结果会带给自己美好的生命品质，也会带来神的赐福，当然令人心满意足。也正如你说的，因为敬畏神的人照神的要求生活， 会远离神不喜悦的恶事。所以就像箴言14章27节后半节所说的，离开死亡的网罗，意思是脱离险境。
2: 箴言第14章第28节，帝王荣耀在乎民多，君王衰败在乎民少。
1: 民多和民少不单单是指人口多少的问题，更是指支持的力量。如果一国的领袖自私自利，得不到人民的爱戴，那么他的国家就注定要灭亡。所以这句格言说到，一国之君的光荣就在乎得民心。
2: 箴言第14章第29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
1: 性情暴躁的就是会轻易发怒的，这种人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就暴躁起来。刘文呢，暴躁的表现是什么呀？
2: 暴躁的表现是对别人大发脾气，又说伤害人的话。
1: 由此可见，这种人很容易替自己树立敌人，别人怕被他伤害就远离他，所以说他很愚妄，就是很愚笨的意思。而不轻易发怒的人正好相反，别人跟他相处很有安全感，因为他不容易被激怒。这种人会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所以是大有聪明的。
2: 箴言第14章第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
1: 如果把这节经文的前后两句对照着看，我们可以给嫉妒这种情绪下一个定义，嫉妒就是心中不安静。
2: 有道理。一个嫉妒别人的人，确实是对别人感到愤愤不平的人。
1: 这句格言把嫉妒形容得相当可怕，说它是骨中的朽烂。什么是骨中的朽烂呢？用现代的医学名词来说，就是骨癌。
2: 骨癌不是相当难治愈的绝症吗？
1: 对，可见嫉妒对人有多么大的杀伤力。所以箴言的作者所罗门在这里劝我们要心中安静，就是要除去对别人愤愤不平的情绪，就会保持身体的健康了。
2: 箴言第14章第31节，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
1: 这节经文强调，穷人跟富人一样，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欺压贫穷人就是不尊重造他的神。还有呢，不但不应该欺压穷人，后半节更积极地说到要主动地怜悯穷乏的人，意思是要同情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帮助他们。
2: 这让我想起在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主耶稣举例说道，他在末日审判万民的时候，要用一项标准来分出义人和恶人。主耶稣说，凡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将善行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的，就是做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这些人是义人，义人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相反的，凡是不愿意坐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的，就是不愿意坐在主耶稣自己身上，这些人是恶人，他们没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这些恶人被判永刑。
1: 是的，贫穷人被一般人瞧不起，他们是社会上的小人物。但是神的话提醒我们，坐在他们身上的美事，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敬虔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
2: 箴言第14章第32节，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
1: 这句格言说到恶人与义人之间不同的结局，这里指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之后的归宿。恶人临近死亡毫无希望，就像刘文刚才提到的主耶稣说过的例子，恶人死后被判永刑。至于恶人接受的永刑是什么呢？刘文呢？
2: 根据启示录的记载，我们知道恶人受到的永刑就是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去，永远受痛苦。
1: 至于义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这节箴言说到他们有所投靠，意思是蒙神保守， 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所说的，义人会蒙父神赐福，可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就为他们预备的国度。
2: 箴言14章33节，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
1: 这些经文说到聪明人与愚昧人有不同的表现。聪明人把智慧存在心中，不喜欢炫耀自己，而愚昧人有几斤几两就迫不及待地完全表现出来，结果连他的愚蠢都暴露无遗了。
2: 我记得中国的圣贤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所以不要怕别人不知道你，倒要问问自己有什么值得别人知道的东西。
1: 不错，聪明人就比较谦卑了，生怕自己不够分量，不会那么急于自我表现。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2: 箴言14章34节，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1: 这句格言强调国家的兴盛和衰亡主要是在乎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有没有行公义，如果大家看重公义，国家就被高举，也就是强盛的意思。相反的呢，如果人民多行不义，多多犯罪，那么国家就会被羞辱，意思是被别国灭了，要当亡国奴了。
2: 这真是很革命性的看法，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要兵强马壮，国家才会强盛，所以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地扩充军备。
1: 不错，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有不少国家靠兵强马壮获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最后还是因为道德败坏而衰亡了。所以神一再透过先知警告他的选民，要行公义就会蒙神保守。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弥迦书的6章8节。
2: 弥迦书6章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1: 所以当我们为国家的强盛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为我们的国家上上下下都行公义来祷告。当然公义的最高标准是在神那儿，我们要照着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公义来行，我们的国家才会蒙神赐福保守。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下次再继续查考箴言的第14章最后一节的经文。谢谢您收听圣经导读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2: 再见，愿我们的国家蒙福。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弄到一个国家的国民，你期望你的政治领袖是做什么呢？那么在美国，我相信很多人是说，我希望这个总统把经济搞好，把政治弄好就好了，至于他的私生活是他家里的事，这是很多人的看法。但是圣经怎么样看一个人，特别看一个政治领袖，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看的列王记上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提到了是很多很多的君王。好像孔子当年他编写这个春秋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为什么写那本书呢？因为他期望借着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评论得失，特别是政治领袖的得失的时候，给人留下一些智慧。也的确，圣经上对于一个君王，他是好的是不好的有不同的看法。盼望这些看法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神的看法跟人的看法常常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坏的，但是从神的角度，神给他的评语却是不同的。所以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叫做魏征，魏征这个人呢常常说一些话让皇帝不太高兴，唐太宗很喜欢他但是也很怕他。魏征说过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前的镜子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玻璃做的，是用铜把它磨平了，意思说你对着镜子看的话，你可以纠正你的衣冠啊，带正不带正。以史为镜，以历史为镜子的话呢，你可以知道得失。圣经为什么有这么一大段的是历史书，固然是有很有趣的故事，可是主要的圣经的历史不是要让我们提供一些宫廷政变的这种题材，可以演连续剧的，虽然情节是很动人，主要的是提供一个眼光去体认神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列王记上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我们翻开你的圣经，这一段可以说是一个不但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那么在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国家刚刚分裂，两国都在动荡不安的时候，从圣经来说呢，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从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下礼拜开始，你就看到有一位人物先知以利亚出现了。先知以利亚一出现以后，在整个列王记上的下半段的记载，他几乎是主角，从十七章一直到结束，一直是他在那里整个历史的舞台上他是中心人物，其他的君王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可是在以利亚出现之前，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是一个预备的时期，让我们看见在先知以利亚这位神所重用的时代的先知出现之前，那时候整个国家社会是怎么样的情况。那十四章到第十六章所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基本上三章圣经里面它是用交叉的方式来谈的，先谈一谈当时的北国，分裂成南北国以后，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犹大，先谈一谈北国，就是耶罗波安，然后从十四章二十一节就转到南国犹大国，从罗波安讲到他的儿子叫亚比央，最后再讲到他的孙子叫亚撒，然后到了十五章二十五节镜头又一转，又转回到北国，就提到北国的这些王朝的变化。在很短的经文当中连续看到有五个君王上去下来，最后亚哈出现了。 那亚哈王就是先知以利亚时代的那一位君王。所以这整个时代让我们慢慢了解到说整个国家社会的光景，然后先知的出现，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刻拣选了以利亚担任他的一个时代的先知的角色。十四章开始的时候是提到南北国分裂之后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耶罗波安一登基，他做了一些事情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因为他做了两只金牛犊来代替约柜。虽然某一个角度来说，耶罗波安好像他并没有否认耶和华是神，只是他用金牛犊来代替约柜，代替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这是讨神愤怒的，惹神愤怒的事情。他做了两只金牛犊，他选了一些不是立位人做祭司，他同时改变节期，在8月15号，而不是习惯的，他们应该是在7月1号，赎罪日的时候是他们最重要的宗教节期，他们改了。那么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派遣一个先知去责备他。那在那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13章33节，这事以后，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先知责备他。耶罗波安整整一度要去抓这个先知，他手伸出来的时候，神就使他整只手枯干了，或者说就僵住了。后来那个先知为他祷告，他手又复原了，然后那个祭坛裂开，应验神的预言。这一切事情看在耶罗波安的眼泪，他知道一件事情，神是真的，他知道神所借的先知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可是33节，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秋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秋坛的祭司。不一定看见神迹人就会悔改的，我们总是以为有神迹了的话一定人会悔改。耶罗波安看见神迹，看见神人，他仍然不悔改。所以14章开始，在这个最后耶罗波安的晚年的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14章开始第一节，那是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当然这件事情是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来管教他，责备他。那么他的儿子生病了，于是耶罗波安呢，在当时的情况下找医生是一个办法，医药不是很发达的时候，碰到这种病，而且这种病可能是一个重病，他就想要去看看有没有可能会被医治。他想到谁呢？当时预言他会做王的，那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亚西亚。可能耶罗波安一生只见过亚西亚这么一次，那一次就是亚西亚跟他说国家要分裂，神把以色列国10个支派的土地归你，所以他讲的是好消息。所以他在想，我儿子生重病的时候，我一定要找一个人去问，我要问好消息，我不要听坏消息。没有人算命喜欢算坏的命的，都喜欢好命。他要找一个人告诉他好消息，他认为亚西亚会给他好消息的，于是他叫他太太去，而且叫他太太要化妆，让他不要知道他是君王的妻子，像一个王后出现的，然后前呼后拥。他故意要让他化妆成什么呢？一般的百姓，然后带了一些礼物去见亚西亚。可是很奇妙的是，神已经先告诉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要来看你了，然后你要如此如此说，你要告诉他。当亚西亚就是说听到那个耶罗波安的妻子进来的时候，第6节，亚西亚就说了，耶罗波安的妻子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就是消息不好。其实他太太连问还没问，你不会问的，答案已经有了，但答案是坏的，不是好的。下面神就借着亚西亚说什么呢？第7节，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 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圣经上如果说要咒诅一个人的时候，用的字是很重的。那在当时的人来讲，死在外面不能归入坟墓，被野狗吃、被野鸟吃的话，这是当时最大的咒诅。那神就借着先知亚西亚告诉他的太太说，因为耶罗波安所做的没有照我所吩咐的，所以他的家族要被灭绝。当然等一下你看到后面的时候，十五章后面你就会看见，在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短短的不到500年，实际上是300多年，他从公元前1000年大卫作王，然后所罗门死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940多年，然后国家分裂到北国灭亡的时候公元前722年，总共只有220多年。北国一共换了差不多9个王朝，九个王朝就是9个家族，每一个王朝结束的时候全部灭族，没有一个王朝留下一个人的，全部都是从老到少死得光光的。第一个被灭的家族就是耶罗波安的家族，因为他们所行的甚恶，那有神的咒诅。那耶罗波安在这边所听到的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因为什么呢？神说，我当时拣选你的时候就告诉你，要你效法大卫，遵守神的诫命，而你所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你铸造偶像，你立了别神，因为耶罗波安除了立金牛以外他也拜别的神，然后你做了很多的事情是惹我发怒的，所以你要问我，你儿子会活吗？神的意思是说你儿子不会活的。他后面说，他告诉他的妻子，耶罗波安的妻子，12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当到后来的时候，当耶罗波安的妻子回到家的时候，还没到家，他儿子就死了。应验神所说的话，但这个应验只是说一个兆头，就是说你的儿子死了，然后其他我所说的都必应验，因为其他所说的在耶罗波安有生之年并没有应验，耶罗波安死的时候进到坟墓里去了，可是这个预言是提到他的子孙的。所以耶罗波安在整个列王记上下的里面几乎成为一个我们叫做负面的样板。每一次提到一个君王很坏的时候，在北国以色列来讲，每一次都提到他跟耶罗波安一样。所以耶罗波安不是一个好的英雄，好的是大卫，好的王都说他跟大卫他的祖先大卫一样好，坏的时候就说南国的人都说他不像大卫那么好。可是谈到北国君王的话呢，每一个都是这样说，他是跟耶罗波安一样。所以耶罗波安成为一个坏的榜样，但这个坏的榜样也成为说耶罗波安多坏他也多坏，所以耶罗波安他们家族怎么死的，这个人的家族也会怎么死的。所以耶罗波安成为以后，你会一再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你就看到3次、4次、5次提到耶罗波安，他就跟耶罗波安一样。耶罗波安成为一个列王记里面提到的一个坏的君王的一个典范。不单如此，神借着亚西亚所宣告的这个咒诅，不是只对着耶罗波安这一个人、这个家族，他后面还说什么呢？他后面提到一件事情，15节，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这一个咒诅，这一个责备，却是对着整个以色列国、以色列人民的。因为在整个圣经的观念当中，君王对于整个国家、社会、民族的影响是很大的。君王走偏的时候，通常的情况下，百姓会跟他走偏的。所以耶罗波安 走偏了，他受了咒诅。可是以色列人也因着他们的缘故，同样的拜偶像，同样的道德上堕落，同样的惹耶和华神愤怒，所以呢他们的子孙要被俘虏，要被迁移，要被流，就说好像被分散在各地各方，流离失所。这是为什么圣经上那样的看重一件事情，政治的君王。政治的君王他所重要的事情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所提供的贡献，重要的是他在宗教上跟他道德上。因为经济和政治的东西是短时间就会过去的，这个时候的经济繁荣不一定能够维持30年、50年、100年，政治上的富强不能够维持30年、50年、100年，但是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尤其是那种软弱和失败的话呢，可能会祸延子孙百年，甚至让个国家灭亡。所以神是非常看重一个人他的信仰方面的跟他的道德方面的，多过于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成就，这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同时谈到耶和波安的时候，我也要再解释一件事情，或者说我应该纠正一件事情。前几次我曾经提到所罗门王的时候，曾提到大卫之约，就是所罗门做王是因为神跟大卫立约，让他的子孙永远做王。然后我提到大卫之约是一个所谓的有条件的约，那么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西乃山之约是有条件。所以有的是有条件，有的是没条件。有条件就是说如果你做得好你会蒙福，如果你做得不好你会遭遇到这些灾祸。大卫之约，师母后来提醒我，其实我说的有点偏，有点不正确，应该这样说。大卫之约，当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的时候，那是一个永远的约，那一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约，就是说我要让大卫的子孙永远做王，我要为大卫建立家室，这是不会改变的。即使大卫的子孙个别的君王他可能离弃神，他可能拜偶像，他可能失败了，可是神的应许是大卫的子孙当中仍然有人会坐在王位上，所以这是个永远的约。个人的有失败，但是个人的软弱和失败不应该影响到神永恒的应许，不变的应许，这叫做无条件的约。当然整个列王记历史里面所显示的是没有一个大卫的子孙能够完全符合神的期望，上次我们也说过连所罗门也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为他也有些说失败和软弱。所以所谓应许的大卫子孙当中有人做王而且国位直到永远的是谁呢？不是所罗门，不是所罗门任何一个子孙。当历史结束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空白，那是谁呢？那就是弥赛亚，将来要来的君王。所以耶稣是最后要来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君王应验了这个。那今天的犹太人，今天的犹太人相信犹太教的，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他们还在等候一位将来要来的大卫子孙，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因为他们也知道所罗门不是，以后的君王也都不是，可是将来还有一个要来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的是他已经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是一个永约，是一个无条件的约。但是神曾经也跟耶罗波安好像立下一个约，就是说如果你遵从我的命令，效法大卫所行的，我就让你国位稳固。可是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约。那这边亚西亚就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你没有遵守我跟你所说的话，所以你的王位没有了，你的家族整个要被灭绝。那么神跟耶罗盘所立的约就是一个有条件的约。然后14章21节开始，镜头就转到南边的国家，就是罗伯安。所罗门的罗伯安做犹大王的时候，在21节说他41岁。然后呢，罗伯安这个君王呢，他不全坏，但是大致上来说不好。圣经上的评语怎么说呢？22节，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所以这一切整个看起来，耶罗波安在整个圣经中的评语不好。为什么呢？他容许那些人拜偶像、立各这样的柱像、木偶，容许有娈童的出现。娈童是什么呢？在中文的娈童通常是指的小男孩子，在中国古代也有同性恋。那么小男孩子是作为男的同性恋的一个玩弄的对象，叫做娈童。圣经中这个娈童的意思呢，不完全是指儿童，所以翻译成娈童也有一点点不完全正确，但是是妓男没有错。我们有妓女也有妓男，男的但这些妓男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外邦的神殿里面的。换句话说，在迦南地，他这边提到外邦人行一些可憎恶的事，是迦南地的宗教当中有一些是非常邪淫的，有的是女人在这个异教的这个神殿里面呢，她主要叫做女祭司。其实女祭司呢，其实就是做妓女，他们是用性行为来崇拜神，这很奇怪的啊，用性交啊这种东西来作为宗教仪式。可是除了女的以外呢，也有男的，那种人实际上翻译叫做娈童。那特别这边有提到一个神叫做亚瑟拉，有亚瑟拉的这个神。因为在当时以色列里面的外邦的神，所以外邦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是住在迦南地的，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瑟拉。到十七章你看到先知以利亚出场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当时有敬拜巴利的祭司，还有敬拜亚瑟拉的。亚瑟拉是女神，巴利是男神。然后在迦南人的说法呢，亚瑟拉是巴利的太太，是男神女神。所以在拜巴利和拜其他假神当中有妓女，但是在敬拜亚瑟拉女神当中却有妓男。

0: 宗教上的风俗，有娈童，有柱像，有偶像，所以神非常的愤怒。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罗伯安也受到管教。那接下来25节后面就提到，罗伯安做王的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宫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这边讲得很短，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历代志下，是另外一个平行的这个历史书，在历代志下第11章到第12章的话，就看见比较详细的记载。那么整个来说，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财富非常的多，所以你看他的金银财宝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呢，有人说哈，财富啊留不到第三代，有钱人哈，大财主财富留不到第三代。在这边来看来，不要三代，一代就完蛋了。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2: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5篇7节8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那女人到了中年，又有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就是所谓更年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变化，女人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也变成了比较是腹部比较变大的这样的情形。那真的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会不让人沮丧呢？心里面总是会觉得我的青春已经不在了。
2: 身体方面，我想这是也许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今年有很多人就非常热衷于去运动，这些都是无可厚非。但除了身体方面有这种现象以外，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看见的就是事业上面的一些因素，或者事业上面的压力。到了中年，你在你的公司，你在你的本行，你在你的行业，大概也已经做了有十几二十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很刻板的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常常就觉得我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那个人生的目标已经模糊了，或者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大概已经得到了，突然之间他不晓得他坐在那里是在干什么。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人生下半场》，在那本书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人生的上半场在寻求成功，他要找物质的这个所向往的这样境界，所谓五子登科，每样东西都有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觉得好像迷失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办法，好像有很积极很正面的人生，大概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得的东西永远得不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得的东西很早就得到了。所以在这两种不同的极端的里面，就产生在事业上面的一种意义上面的模糊。当然还有一个也是蛮残酷的现象，刚才林老师提到的，我们的生理的状况越来越老化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办公室，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年轻小伙子长江的后浪一直逼过来，在这些前浪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常常就会有被淹盖过去的这种危险。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呢，就产生一种危机意识，产生一种危机意识。
1: 所以很多到了中年的人就说，我为什么还要这样上班呢？我到底这么辛苦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所以到了中年，这个事业就成为了一个危机。来到这个关口，我还要再这样下去吗？这是一个危机的情况。那么到了中年，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在家庭里面所产生的危机。因为到了中年，将近四十岁，如果你是二十多岁结婚，在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你的孩子呢已经变成了青少年。我们都知道要教养青少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家庭婚姻的顾问，他们就提到说，孩子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往往是父母婚姻最严重、最有危机的时候。因为教养孩子不容易，两个人经常在很大的压力之下，除了教养的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就是他们要进大学，那么这个经济的压力也成为中年父母他们的一种危机的情况的出现，这是下一代的问题。可是呢，到了中年的家庭里头，还要面对上一代的问题，会发现我们的父母，我们中年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变成老年了。二十年前哦，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刚刚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兴奋的来帮我们带小孩，多么辛苦，他们都是天天很高兴，抱孙子抱孙女，高兴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我们中年了，孩子变成了青少年，孩子要进大学，我们的压力很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压力是从上面压下来的，就是父母老了。父母老了，他们变成身体出问题，甚至呢，人老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缺乏安全感。他们会觉得我老了没用了，我已经不中用了，年轻人不再需要我了，我变成他们的重担。那么没有安全感的老人，常常对于下一代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无理的要求。所以呢，中年人在家庭的这个情况，上面一代的压力，下面一代的压力，他们非常难做人。上压来，下再压上去，事实上呢，中间这一代又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到了中年要面对自己身体衰退的问题，但是还要面对中年的婚姻问题。许多夫妇到了中年的时候，结婚也快二十年了，就发现这婚姻当日的那一种兴奋已经没有了，当日的那种热恋的情爱也不见了，现在只是看见到的是越来越陈旧的那个婚姻，越来越乏味的夫妻关系。所以呢，两个人之间就开始亮起红灯。有一些男士在办公室或在外面的商场上面，就经不起其他年轻的女士给他们的一些诱惑或者给他们的吸引，所以就婚外情就常常就发生在中年夫妻的情况。所以讲到中年有危机，我们必须承认的确这些都是蛮是很真实的现象，就是中年家庭里头是很有危机的。
2: 所以有身体方面的，有事业方面的，有家庭方面的。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加了一层，就是侍奉方面。到了中年的时候，在侍奉上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期。有一些弟兄姊妹走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爱主，还有时间有精力，他到教会里面投入侍奉，但到了中年的时候，侍奉上已经到了弹性疲乏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我的侍奉在做什么呢？但是你要离开这个信仰又觉得不应该，那你要更多的投入这信仰又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所以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现象。我们碰到一个人，因为他从年轻就在教会，所以教会就觉得这个弟兄很爱主，这个姊妹很属灵，选他当执事。我们就有的时候听到这些执事说，哎呀，感谢主，还有一个月就卸任了，还有一个月我就不当执事了，言下之意呢，哎呀，我就马上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就可以不当执事，然后教会就要找新的执事，推三阻四。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力不从心的感觉。但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他在外面的事业觉得乏味，觉得非常非常的例行公事，他在家庭在身体各方面发现自己很衰老，哎，发现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作用，就是到教会。那他又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他年纪到了中年，他有经验，他也有过去一些属灵的经历，也加上他自己也蛮上进，也去选一些神学院的课，上一些神学班的一些培训， 啊，他自己得到一些装备，到了中年，他就说，既然外面的世界我没有办法发挥什么，我就把我的精力就放在教会里面。那这种呢，到底是个好事，是个坏事？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明白，因为神知道人心里面真正所存的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中年的信徒在教会里面慢慢崭露头角，成为教会的信徒的领导阶层的时候，就无形中带来在教会里面传道人和信徒领袖之间的一个张力，一个张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危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侍奉上成为一个危机，在侍奉上我们看见有的人就冷得不知道哪里去了，有的嘛就热得过头了。那么热得过头到一个地步呢，他以为他在那里侍奉主，其实呢却反而带来一些他的危机投影到教会里面的一个危机。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有一些中年人，大家就是在教会好像很尊重他，给他一些侍奉，蛮看重他的，可是他自己知道他里头灵命的光景，那个精量是不足的，所以那个中间就有一个差距，对不对？就是说外表看起来他很有经验，在教会很热心，可是事实上呢，那个灵命还是很差。那么这些都成为在教会里面在侍奉到了中年所面对的危机。
2: 刚才我说在侍奉里面，当一些人退出去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断层的现象，但是留在里面的呢，就产生一些杂音，这个有的时候实在是让教会的发展带来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我们在谈中年，今天我们在谈到中年的问题，不只是为着我们个人，不只是为着我们的家庭，不只是为着我们的事业，事实上也跟教会，特别是我们普世华人的教会的发展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是讲危机危机啊，我们希望从危机能够进入我们一般大家所流行的，大家很熟悉的转机。但是呢，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讲转机，我们也希望能够正面的积极的能够谈一些新机，新的机会。但是因为这个单元我们的时间有限，我先把这个转机和新机的几个重点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第一个，中年转机呢，我们知道中年是一个回顾整理的时期，就是说你是一个好好的有够多的这个人生的经验来做一些回顾，然后做一些整理。我们要面对，要诚实的来面对这些过去的一些经验。第二呢，是一个重新评估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只是把它整理出来，我们从价值观的角度我们做一些评估，失败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改变，如果成功得胜的，我们希望能够好好去发挥。那第三呢，这个中年呢，也是一个再度定向的一个时期，就是说我重新定方向啊，重新或者不一定要重新定方向，我们重新肯定神在多年前在你身上立定的那个方向。那第四个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重建人生的机会。那怎么样能够创新机呢？我们盼望在身体方面，在一个人的兴趣或者嗜好方面，第三，亲子关系方面跟夫妻的方面，我们都希望有一些很具体的建议。我希望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先去整理一下，思想一下，那么等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谈到这些很具体的题目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来参考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创中年的新机，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在这里所建议的， 但愿圣灵能够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这种感受来帮助我们更充实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更发挥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最后我运用一句话来结束这个单元，其实这句话是丹麦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用生命是我们还给上帝的礼物。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个生命是我们还给上帝的礼物。但愿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愿我们有一个报恩的心，把我们一生充充实实靠着主能够有一些成就，成为我们献给神的礼物。愿神赐福给各位。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感谢神的信实恩典，阿根廷的宣教募款周提早的顺利达成目标。求主赐福弟兄姐妹们宣教的心智。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是记载神以旱灾去惩罚他被盗的子民。在这期间，耶利米仍然忠心地劝勉百姓要回转归向神，虽然没有人听从，但是他仍然尽忠职守。可是一些假先知却是向人报平安，他们说平安呐、啊，平安呐、啊。自从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年轻的耶利米先知就更觉得孤单，因为残暴的王约雅敬使得民不聊生。这些对先知耶利米来说都是沉痛的打击。他不禁向神发出疑问，说到底我所传的信息正确吗？还是别的先知所说的对呢？耶利米似乎不能肯定，于是神就给他保证，告诉他假先知的一派胡言其实是欺骗人的，神并没有差遣他们去传说这些，只有耶利米一个人才是传神信息的。神的保证和安慰使得耶利米恢复信心，重新站稳自己的岗位。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请翻到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这里说，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使他自己心碎，当他一面传讲的时候，他的眼泪一直的涌流。神借着耶利米让子民知道他的心破碎了。耶利米不单是传讲神的信息，并且他也表达了神内心的感受。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神的见证人，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是神的见证人，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传达一些信息。我们必须小心自己所传的是否跟自己所表现的达成一致。我们传神的话并不是以冰冷的心情去传，好像跟自己全无关系的那样，我们必须有感情，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基本上已经是错的了。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讲到不可避免的审判，第十五章让我们看见耶利米是一个心碎的人，他的感情十分的丰富而且投入，他渴望到神面前为百姓祷告，可是神却有话对他说。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百姓偏离神实在太远了，因此审判必须临到他们，无可避免。现在百姓的情况已经是到了覆水难收无可挽救的地步，所以被掳对他们来说是无可避免的事。神告诉耶利米，叫他不要期望神听他为百姓所做的祷告。耶利米向神祷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为百姓的恳求，神必不垂听。神说，即使是摩西出来为百姓祈求，神也一样不听。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中，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位伟大的代求者，当神发孽怒要灭子民的时候，
摩西出来站在神的面前做以色列民的代求者。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赦免了这些百姓的罪。可是神说，即使现在有摩西出来为百姓代求也是没有用，撒母耳也是另一个为民祈求的人。神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收回他向以色列人的惩罚，也是为了撒母耳。但是神现在说，即使是撒母耳如今出来，也没有办法挽救这一场的灾难，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踏出了神所能容忍的界限，所以惩罚是无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就明白到，为什么耶利米只传讲审判的信息，而不传讲别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神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虽然百姓是一次又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但不久他们又继续转回旧的路上，又犯同样的罪。神已经厌倦了这些，他说时候一到，他就要照所定的施行审判。耶利米所传的这些信息并不能增加人民对他的信任和爱戴，虽然他是苦口婆心地尽了努力，然而却没有果效。约西亚王是他的好朋友，但是约雅敬王不是，约雅敬是一个恶王，而耶利米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搅乱民心、滋生祸患的一只苍蝇而已。虽然耶利米在伤痛之中，他因为传达着刺耳的信息而忧伤心碎，可是他仍然有幽默感，他到神的面前说，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节的经文。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惊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利米说，没有人喜欢我，因为我向人借钱和借钱给人，我都是不收利息的，因此人人都咒诅我。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就是你如果想失去朋友，那么你就只管借钱给他吧。为什么借钱给朋友会失去那朋友呢？因为借钱给人的通常会以为朋友是连本带利的归还给他，但事实上朋友不但没有给他利息，而且连老本也吞下去了，所以这一份的友情也就破裂了。耶利米说，你以为我曾经在这里借过钱给人吗？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呢？耶利米在极度的困难中，他转到神的话语那里去。那时律法书已经在圣殿里面找到，可以供耶利米来使用了。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得到了安慰，他将神的话吃下去，并且消化了
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饮食。我们不单是需要学习一些表面的律例或者是一些指引，我们需要的乃是将神的话语消化，使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我们的心灵才得到喜乐，正如耶利米那样，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给我们满足。耶利米是在极度的困难之中，他家乡的人拒绝他，赶逐他，他自己的家人也反对他，他的性命时刻都在危险之中。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5章第20跟21节。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神说，你只管停留在这水深火热的光景之中吧，我会看顾你的。耶利米书第16章到17章是记载神禁止耶利米结婚。日子对耶利米来说是一天比一天的难过了，犹大国的厄运一天比一天的接近，距离他灭亡的日子还不足10年。接着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6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神把将来的事指示给耶利米，让他看见那个可怕性。神吩咐耶利米不可娶妻，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看诗篇第137篇，就会看见在巴比伦掳掠的那一段时期，婴孩跟孩童所受的痛苦。那篇诗的最后两节讲到将来巴比伦也要遭毁灭，人们对他就如同他曾经对犹大一样。诗篇第137篇第8节到第9节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当尼布加勒撒王夺取耶路撒冷城之后，他们抓住婴孩，将婴孩的头摔在磐石上，十分的残酷。神叫耶利米不要结婚，因为他要耶利米避过神的愤怒，使他的后代不至于受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孩子的顾虑更是好的。今天的世代也是邪恶的世代，许多人在受苦，在挣扎，我们只能够祈求神保守和保护属于他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6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神的耶和华起誓，
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在犹大历史极其幽暗的时刻中，神让耶利米先知看见了光明的将来，这就好像人在漆黑的隧道中忽然看见尽头处所透进来的一点亮光。这情况重复地出现在许多先知的作品中。黑暗是不会永远长久的，只是许多时候连先知也看不见曙光的来临。事实上，黑暗越深，将要来的光明就越大。神说，将有一日，神要将他们从掳掠之地领出来，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土上。接着我们读16章第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神要让人知道他就是神，从而对他产生敬畏的心。接下去我们读第17章第1节跟第2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他们所行的尽都是恶，连他们的宗教也不例外。接着我们读第17章的第5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我们可以将这一节的经文当作箴言。有时候我们以为可以依靠某人或者是某个团体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来支持我们，可是往往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失望而已。我们所要依靠的乃是神，只有神最可靠。接着我们读第7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信靠神，就必定得到福气。接下去我们读第8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诗篇第1篇有同样的教导，诗篇第1篇第2节到第3节讲到何谓有福的人。那你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接着我们读第17章的第9节的经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用来描写你和我的内心都是十分真实和贴切的。我们的心时常产生问题。接下去我们读第10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只有神能够扭转我们的心。人是以自己的角度、物质的观点去做事，但是神却能够帮助我们用属灵的观点去看事物，而这才是永恒的。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新生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性情。许多时候，传道人会劝勉我们将心交给神，然而
神会接纳我们这污秽残旧的心吗？神不会要。我们的心是一颗欺骗的心，神要将新心赐给我们，他是最伟大的医生，能够将我们的心换掉。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7章第12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这是人的希望。全人类的心都是欺骗的、污秽的、邪恶的，然而这里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这是神圣的地方。它不单是一处敬拜的地方，也是一处安全的、平安的、有保障的地方。神给他的子民有避难所、有圣所，可以作为他们的保障。今天世界上到处都是危险，人的生命毫无保障，虽然人努力寻求安全的地方，但是世间却没有这样的一块乐土。即使我们是足不出户，但一样可以意外的死亡。但是神的宝座和圣所是设在高处的，它是我们的藏身之所，是我们可以取得平安的地方。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2节讲出神向人所发的呼唤，那里说，弟兄们，我们经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现在我们进到耶利米书第18章去。第18章到19章是讲到耶利米来到一个窑匠的家中，面对这些既刚硬又顽梗的百姓，单单是向他们传讲神的话是没有用的，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于是神唯有用一些具体的行动，用一些实物的教材，借用比喻来向他们说话，希望他们能够领会，做出回应。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耶利米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查考你的话语真是觉得何等宝贝。耶利米找到您的话，他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使他心里甘甜。当他在极其孤单、难过、痛苦的时刻，有您的话可以安慰他。主啊，求你今天照样安慰我们，接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食物，使我们的生命长大，使我们的生命健康，在这个满了罪恶的世界，使我们能够靠主的话站立得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从信心到信心。经文，罗马书一章八节，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曾经历过灵魂的黑夜吗？天空似乎变得坚硬，像黄铜，祷告声似乎只在身边围绕，无法上升。很少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允许那些能够磨练我们生命的试炼临到我们。试炼越大，祝福也越大。在这样的时候，持守自己心中所笃定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你绝不向那震动你灵魂的疑惑妥协，即使是一点点的妥协也不。当我和那些正在经历属灵生命干旱期的人谈论时，我常常说，描述一下你所能记起神曾在你生命当中动工并使你生命突破的那些经历吧。我们可以记得至少一次或两次你的祷告得到了神的回应，对不对？一段时期的属灵干旱可以使你在神的话语上有更深的扎根，可以使你更了解他的属性和目的。你对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了解的越多，你的信心和你对神的信靠也就越多。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荒漠甘泉乐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恩典够用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下面有一个见证，是韦伯伯鲁写的，他说，神乐意在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环境下将我最小的孩子取去了。当我将孩子安放在坟墓里，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对弟兄姐妹们传讲一些试炼的意义。我就选择这个题目来做主日的信息。当我在预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要讲的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跪下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我这样恳求以后，打开眼睛，我看见一幅彩色的经文。这幅经文是前几天我陪着孩子在游戏所的时候，我的母亲送到家里来的。我虽然没有看见过，却听见过我的仆人这样告诉过我，我也曾吩咐他将它挂在墙上。可是我回家以后，我却没有去注意上面的字句。这个时候，当我仰起头来，我拭干了眼睛，擦干了眼泪，浮上的字句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在条幅里，是是鲜绿色的，而我的和你又是另外一种颜色。这个信息立即就进入了我的心里，责备我不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因为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怎么还来要求？你只要起来相信，你就要发现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神已经用最简易的字句告诉我们，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将要，也不是也许。

从那时候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板上。感谢神，从那一天开始直到现在，我天天活在这个真实的应许中。这次我得到的功课，我真希望别人也能够得到。应当将神的事实看为事实，千万不要将事实当作希望恳求。什么时候你相信一个事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是带有能力的。

亲爱的朋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希望今天这句话就成为你我的帮助。这句话也激励一位台湾的山地青年作曲家庄春荣。在他刚考入神学院的时候，他曾经受到感情上的挫折。当他思绪纷乱，心神不宁，几乎不能上学的时候，他祷告灵修，有一次读到荒漠甘泉，那天的经文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他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就写了这首主恩典够我用来激励自己。亲爱的朋友，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主恩典够我用。

亲爱的朋友，主恩典够我们用的，主恩典也够你用的。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中，无论你受到任何的试炼和痛苦，主的恩典都是够用的。这首诗歌的作者庄春荣，出生在台湾的花莲县。他父亲是个牧师，在七个孩子当中，他排行老四。庄牧师一家人克服万难，过着主恩典够用的生活。庄春荣在童年时代常随父亲在山上探访各个村落，在归途中借着甘竹当火把以引导前行，因此他体会到在侍奉的道路上虽然崎岖，只要有神的亮光指引，就当一无所惧。他后来进入了玉山神学院接受装备。庄春荣自幼就被圣诗吸引，也非常喜欢唱歌，尤其仰慕诗歌的作者。他作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表达他对信仰的感受，第二是为了山地青年有好的诗歌可以唱。他以圣经的话为作曲的主题，而他作诗歌的灵感往往是来自每天灵修时的体会。当他的心中火热的时候，灵感也汹涌而来。主恩典这首诗歌曾经获得1981年台湾圣乐促进会的圣乐创作奖。神也大大的使用这首诗歌，借着这首诗歌安慰了许许多多在困境中在试炼中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意借着今天这首诗歌再一次的提醒你和我，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中，主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的恩典伴随你。

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只是新生命的开始。灵命要成长，就需要每天神话语的喂养。盼望听众朋友们都能坚持每天读经、祷告，与神亲近。也鼓励听众朋友每天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让你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了解，认识神更多，在成圣的路上一步一步向前。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是不是在和贪婪奋战呢？贪婪有很多的面貌，有时候这正是我们自己的面貌。向天牧师正在传讲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第二单元，向天牧师谈到了如何用清楚的思考来超越平庸。那么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努力奋战来超越平庸。贪婪的面貌是无法靠整形手术去修正的，只能够从内心去改变。当你收听这段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关贪婪面貌的一些真理。现在就让我们请向天牧师传讲战胜贪婪。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有一本古典名著叫做《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它的作者 Edward Gibbon 翻译成中文叫做吉鹏，他曾经写到，他说一般而言，贪婪或者是贪心，贪婪是永远没有办法令人满足的一个激情。好，我可以再说一次哈。一般而言，贪婪、贪心或者是贪欲、贪念哈，是永远没有办法令人满足的激情。吉鹏他所说的正好就回应了所罗门他在传道书里面所写的。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这就是在这个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边所说的。希腊文他用很有趣的文字来描述这个贪婪这个字哈。他的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呢，渴望拥有更多。渴望或者是希望哈。渴望非常想要拥有更多更多。你可以想象在一个船难，在海上发生的这个船难哈，有一个水手在救生艇上漂流在大海当中，干渴哈，因为没有水，对不对？结果怎么办呢？他就迫使他去喝那个海水。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喝过海水没有？你喝过海水之后你就知道越喝会越渴，根本没有办法让你能够得到满足的，越喝越渴，越喝越渴，然后这个干渴仍然存在那边。所以很矛盾的就是他喝越多的盐水最后却死于脱水。所以贪婪、贪心、贪念、贪欲就是如此，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满足，而且是致命的。好，我们就来听一听耶稣对于贪婪的一个说法，记载在这个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34节。新约路加福音的12章13节到34节哈，请你来仔细的听。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就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 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以上这段经文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34节。有一位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他就曾经说过，他说没有经过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些朋友，他们不只是会和你聊聊天，我们都喜欢和有一点深度的人能够在一起，因为他们会比较深入的来看一些事情，而我们也让这些人来侦测或者是来探索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它触动了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注意到了吗？不仅仅是触动了我们的生命，神他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好让我们能够检视我们自己。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有几节的经文，其中有一节我们可能都会背了哈，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它的下面一节却是很少人去记得引用。我说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2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2节，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一段经文，但是他要跟着下面的第13节一起来看，否则的话他的意思就不完整。而这一节经文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背出来。好，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的4章12节。好，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以前，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是如何的描述神的道，好，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锐利的，好，没有任何的手术刀能够像它一样能够破开，而且它能够刺入到魂与灵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外科手术是能够破开这个魂与灵的，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医学这么发达的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令人没有办法察觉的那个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这些部分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生命要做决定，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要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魂与灵。所以神的道就好像利剑一样，能够刺入到我们的魂与灵里面。而且呢，不止如此，神的道圣经上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都喜欢和那些有洞察力的人能够在一起，但是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能够了解我的动机，了解我的意图，了解我的思想。但是神的道，神的话语能够了解我们的一切，他也能够挖掘出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动机、意图、思想等等。这就是评论，也就是经文所说的这个辨明，辨明，神的道能够辨明我们心中的思想和意图。那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希伯来书的4章13节。4章13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道和永活的基督面前就好像一本敞开的书一样。所以我有的时候会那些教导经文的人说，哎呀，你真是在冒险啊，你让这本圣经在侦查你的危险地带，希望你已经预备好来接受这样的检验。这是一段抽丝剥茧的时间，所以我要事先的提醒你，我现在要说的部分在教会是很少被提到，甚至是在查经班或者是祷告会都很少谈到这个部分。我要谈的这个部分就是贪婪、贪心、贪欲、贪念。最近我在思考，也许你也在思考关于得到意象这个部分，也就是让神把我们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根据我观察自己还有别人的生活，贪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因为贪婪是想要抓取、掌握一些事情， 贪婪就好像一个内在的一个磁铁一样，想要吸取其他的东西。贪婪的定义是什么呢？贪婪就是毫无节制的，毫无节制的，你要注意哦，是毫无节制的，是渴望更多，多还要更多，还要再多，好，是毫无节制的。等一下我会提到贪婪不同的面貌，但是你要先记得这一点，贪婪就是毫无节制的渴望要更多更多。所以不要把贪婪误认为好像是羡慕或者是嫉妒，他们是有类似的地方，不过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让我来解释这两点哈。什么是羡慕呢？羡慕就是想拥有别人的东西，好，想要拥有别人的东西，这叫羡慕。比如说别人有这个家里面很幸福，你很羡慕，对不对？或者别人长得很漂亮，你很羡慕能够像他长得一样英俊，一样好看，一样漂亮。那另外一个字呢，嫉妒。嫉妒就是想拥有我已经有的东西啊。所以你看羡慕跟嫉妒不太一样，对不对？嫉妒是已经有了，但是我还要还要，但两者都不是贪婪。我要再重复一次哈，羡慕这就是想拥有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那嫉妒呢，是想要拥有或者是抓取我已经有的东西。那贪婪就不同了。贪婪怎么不同呢？贪婪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贪婪就是永远都在渴望，永远都在那边抓取，希望努力想要得到更多更多更多。所以贪婪是永远都没办法 满足的。我要提到贪婪所带的几个面具，带的几个面具让你好像看得不清楚，不以为它是贪婪贪心。我想要在进入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以前，先帮助你对贪婪有一个了解。我要提到贪婪的四个面貌，四个面具，四个面貌。很明显的，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对于金钱的虚所无度，对于金钱的贪婪。所以贪婪的第一个面貌就是对于金钱的过度的要求，对于金钱的过度要求。大多数我在这个职场上，在这个工作上面所碰到的人都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是不是？一个月赚了500块不够，还要赚1000，还要赚5000，还要赚10000，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是如此的。所以很可悲的就是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薪水，对自己的这个收入都不满意。所以有钱的人不一定就贪婪哦。我知道很多没有钱的人比那些有钱的人是还要更贪婪的。所以贪婪不是有钱人才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贪婪的第一个面貌就是金钱，对于金钱的过度的需求，极度饥渴的有钱还要更多，还要更有钱，要赚更多，甚至要积聚更多的财富，这就是贪婪的第一个面貌，金钱。第二个面貌呢，就是针对物质了，也就是对于物质的过度需求，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贪婪的。你的家具，你家里所拥有的，你从来都不觉得够，好像总是不够，注意到了吗？你只要在心里面想想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拥有过你想要的东西。你的窗帘，你家里所挂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想要的样式，你没有办法拥有你梦想当中的那些什么电器品，你从来没有拥有你想要的自己的车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只要你说得出来，都包括在里面。无论是小到你在收藏的一个什么小东西，或者是大到啊想要拥有一间房子，或者什么开的漂亮很时髦的车子啊，你总是想要更多更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所谓的物质主义，对于物质的没有办法满足，就是贪婪的动机。这是第二个，就是物质啊。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名望，名望的一种贪婪，非常渴望，非常希望能够出名，让自己能够成名，能够成为一个明星，成为一个焦点，让别人引用你所说的话，让别人来认识你，记住你的名字，把你当成一个好像崇拜的对象。不要忘记了，人也有贪婪的心，想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你今天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有一天当你成为大人物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点。第四点贪婪的面具就是掌控，想要控制，过度的想要掌控，想要控制更多的事情，这也是贪婪，这也是贪婪。 圣经当中谈到掌控某一些事或者某一些人，想要发号司令，想要当领袖，想要居首位，做什么执行长，在山寨里面做王，做这个单位里面最高的这个首领，做负责人，做这个元首，有影响力，成为众所皆知的大老板。人们生活当中最大的目标就是要高居首位。我总是想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想要高高在上呢？如果你对于自己你够诚实的话，通常答案就是贪婪，就是贪婪。虽然我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结果就是堕落哈。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他们将他们对神的一个注意力就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所以贪婪就进入到他们的心了，进入了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血缘了，然后呢就世世代代就这样一直传下来。所有的人都是饮用同一个水源，不要认为这不是一场战争，好，不是一场征战，这就是你的征战，也是我的征战，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征战。只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呢，这样的征战比其他人来得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接受好的教育，你认为说哎呀，你读了比较多的书哈，有那些好像大学毕业甚至研究所硕士博士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贪婪？不是的，好的教育不能解决贪婪的问题的。通常越高智慧接受更多教育的人，比那些没有智慧好像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多教育的人，他们是更贪婪更贪心的。并不是当然一定都是如此啊，但是确实可能发生的。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就非常重要，我们要仔细来看，在所有问题的背后只有两个字，就是自我，自我。而所缺少的呢，就是仆人，就是仆人。我现在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让我们来读一读什么是真正的仆人，什么是真正的仆人。路加福音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里所说的就是圣经当中对贪婪最好最简单的一个教导。这段经文并不难去了解，但我必须要提醒你，其中的教导确实我们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要去遵守的。让我来将这段经文分成四个部分。首先13到14节是一段讲话，15节耶稣给我们一个简短的一个原则，然后呢16节到21节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一个贪心的农夫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22节到34节则是一连串的真理，我就会从这段经文当中用四个真理来作为一个结束。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对话，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大胆的就告诉耶稣该要怎么做。首先我们看到12章13到14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我很欣赏这一段非常简短的对话，我想你应该也是如此。因为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介入这个人在世界上想要分家产这个目的，耶稣他非常明白，如果他介入了这个家庭，那么告诉他对与错，或者是告诉他生命当中所缺少的这个部分，那这都会让这个人他的焦点就模糊掉了，让他模糊焦点。所以当一个传道人，听众朋友，如果收音机旁边你也是当传道人，你也要记得这一点，你必须要置身事外，你总是会面对一些把问题带到你面前来的这些人，但你要记住，你不需要牵扯在其中，你要训练自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你说什么，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你说什么。你可以请他们去找别人谈，或者是很直接的告诉他说，我不是你所要找的人。我从耶稣的身上就发现这个教导是非常有根据的，耶稣并没有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请你要记得这一点，耶稣他是有选择性的，他满足的那些需求都是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也就是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在这段经文耶稣就很清楚地说，我不会介入到这件事情上。所以很明显耶稣听到这个人所说的，也明白从他所谈到的主题，也就是有关于家产，家里面财产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可以教导贪婪很好的一个主题。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像分家产那样容易让人提到贪婪这样的事。如果你和那些处理有钱人他死了之后这个财产的人来谈过的话呢，你看他们谈过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性里面 不知羞耻、贪婪的这个层面。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人说，这个人对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而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但在15节，耶稣是对众人说话，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哈。耶稣他就于是对众人说，你看在14节的地方，耶稣说你这个人，所以在14节他是对那个人说话，然后之后呢，他就转向众人，告诉他们一个更大的主题。所以我们看到12章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用的就是各样的贪婪。我之前提到贪婪的面貌，贪婪是有很多的面貌，耶稣用的字更好，就是各样的贪婪，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东西、名望，或者是权力。所以你要担心，你要非常小心，当心各种各样的贪婪。希腊文在第15节这里对于贪婪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哈，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渴望拥有更多，渴望希望能够拥有更多更多更多。所以有一位翻译者就建议，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干渴的人，好像去喝海水哈，但是却是越喝越渴，越喝越渴，最后他会因此就致命，就死了。这就是我要说关于贪婪这样的重点。你想要越来越多对你不见得好的那样的东西，在得到这个东西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它有不良的后果，不好的后果，而不是得到的一个好处。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当心贪婪、贪心这样的问题。让我再从头说一次，如果这个教会有未来，而且如果你以后要加入这个属灵的家庭，那么你和我都必须要面对贪婪这个问题。我们都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我们都要面对贪婪的四个面貌，那就是金钱，就是东西，就是名望，就是权力。我们不能仅仅握这几样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松开我们的手，带着意向进入到21世纪，我们必须要如此的。这些话是对我自己说的，也是对你说的。在这个时代，我要求神教导我将各样的事物都能够松开手，这样当神要搬开我的手指对我说我要把这个拿走的时候呢，我才不会觉得受到什么伤害。所以听众朋友，我也要挑战你要这么去做。我在慷慨这件事情上非常刻意，非常努力哈。我求神能够让我对所谓慷慨的人有一个全新的观点，让我能够将自己的时间、金钱、家庭、才能都能够给出去，而不是紧紧的抓在手里。而我也开始享受由此而得到的一些好处，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好处，而不只是我自己。所以我要听耶稣的说的话，你也如此。耶稣说要当心，贪婪就好像癌症一样，会吞吃你的生命的。我要再说一次哦，你不一定拥有很多钱的时候你才会贪婪，你可能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呢，你却被贪婪所吞吃了。所以你要当心，贪婪就好像癌症一样，会吞吃你的生命。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哈，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我们会继续和你进行下面一半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写信来，我收到了，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我都希望很快能够回信给你们，我也常常为你们祷告。你可以寄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向天牧师所描述贪婪的四个面貌，哪一个最像你自己呢？那么下一次向天牧师会更深入的探讨，请您继续收听生活的透视战胜贪婪的单元。祝福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也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什么，就要成就。信耶稣有基督信仰的人，是神找到了我们，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是被选上的。你知道，一般如果要上大学或者是要找一个工作，我们是要备选的，我们是要考试的。但是这个天国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却是被神找到的，是神自己来找我们，神自己选我们。当耶稣找门徒的时候，他到了一群渔夫那里去，他就在那里看着这一群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是渔夫，他们在那里打鱼，刚好碰到他们那一天呢，打鱼的我们所谓的天时不好，就是运气不好。你知道打鱼的人是要靠海吃饭的，结果那一天他们整个晚上打，怎么打都打不到，他们是有经验的渔夫。这个时候耶稣主动来到

他们的地方。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听我的话，然后把它开到更远更深的地方去，你打看看。结果这群人听到耶稣的建议，他们已经都打不到鱼了，姑且一试。没有想到听了耶稣的话，开往深处竟然打到了满船的鱼，圣经上说连那个渔网都撑破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耶稣非常的讶异，于是他们就在耶稣的面前伏伏下来。耶稣看着这一网的鱼，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不要怕，我要你以后得人如得鱼。耶稣找门徒，耶稣在寻找人，要可以跟随他的人。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疲倦，他关心你这个时候非常的灰心，整夜的劳碌，半条鱼都打不到。你是不是在这样的路上呢？或许你说我没有，我很丰富，但是你的心里面很空乏，活得没有意义，活得没有肯定，活得有惧怕。耶稣在找你，耶稣到你的面前，他要选你，选上你成为他的门徒。他关心你，他要告诉你一个方向，让你可以有丰收的一条路，不但让你丰收，而且他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个意思是说你所丰收的，你的生命里面，你会，你的收获是比鱼，比物质，比你的生活更有价值的。耶稣找到了门徒，耶稣现在仍然在找门徒，在找跟随他的人。他说不要怕，来跟随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这群门徒跟着耶稣了，他们放下了那些打鱼的器具，跟着耶稣，然后来学习，也在那里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没有想到竟然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尸体被抬进坟洞里面去。就这样子，这一群门徒心里就疑惑了，他们所跟的人原来那么的生活，那么的神奇，耶稣有行很多的神迹，那么的有能力，在耶稣的身旁那么的丰富，可是怎么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晓得原来这是神的计划，为了要来赎我们的罪。就在耶稣被放进坟洞之后，门徒们就走掉了。其中耶稣的首席弟子彼得这样子建议说，回去吧，我要回去再打鱼。你说神寻找到这一群人，是不是这样子就全部就没有了呢？全功尽弃了呢？不是的，神仍然没有放弃那离开他的人，神仍然没有放弃那对他不了解，而且撇弃他，离弃他，或许是对他灰心的人。当门徒再回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复活了，他再次到海边来，来到这一群重操旧业的人的身边。他第一句话问他们什么？耶稣第一个关心就是门徒们的生活，跟第一次一样。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猜门徒的回答是什么？跟三年前回答一样，他说，我们什么也补不到。一样的，打了整个晚上，一条也补不到。或许你说有时候会有丰收，有时候会有打不到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没有错，因为还不是你能掌控的，因为天时地利不是我们可以来自己来安排的。
但是有一条路，有一种人生是我们绝对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如果你有耶稣，你就有方向，你就有平安，你就可以对明天的不确定没有害怕。耶稣再一次到这一群门徒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门徒了，他们又成为渔夫了。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门徒说没有，打不到。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方向，他说向右边去撒网吧。一般的人撒网的时候是向左边撒的，耶稣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说向右边撒网吧。这一群打不到鱼的渔夫又一次听这一位他们觉得陌生人的话。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来，这个就是三年前在海边招呼他们、拣选他们、带他们去的耶稣。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网一撒，竟然又是满网的鱼。他们算一算，圣经上很仔细告诉我们，一共有153条，从一条都没有，一下子打到153条。为什么？因为耶稣又来了。耶稣来不是只有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物质，他们有吃的没有？耶稣来是要再次把他们带回到那走天上的道路，那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这一群灰心的门徒、失望的门徒，马上就知道这个就是他们所跟的主，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管任何的时候，在你疲乏的时候，在你打不到鱼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在你害怕的时候，耶稣总是主动的来找你。他在问你有吃的没有，你的生活够不够。他在问你，你心里面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平安。他常常告诉我们，放心孩子，放心，不要怕，因为在我里面有平安。当然，西门彼得跟那些打鱼的学生一见到耶稣，他们就知道自己的盼望又被燃起来了。虽然他们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有一些愧疚，竟然重操旧业，但是看到那一位他们所跟随的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失败，他们再一次就刚强地再回到他们跟随的路上。所以彼得对耶稣的三次的问题都很肯定地说，主啊，是的，我爱你。耶稣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切，比这些鱼，比你所想的，比你所要的还要多吗？彼得说，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而且彼得在心里面这次更确定，我愿意用所有的来爱你。因为他们已经肯定耶稣是那值得他们爱、值得他们跟随的救主。神在找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寻找离开神的人，寻找迷失方向的人，寻找在世上没有盼望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寻求神的，没有一个人是走在正路上的，走在对的方向的。耶稣来了，他来找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需要。耶稣来了，他先爱我们，他找我们，他在问我们，你爱我吗？原来神找我们，他心里面有一个期待，他心里面也有一个渴慕，就是人啊，我造的你，我爱你，然后我希望你也回应我，你能够爱我。耶稣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一些，你的生活一切更深吗？在这第二次耶稣拣选了彼得，找到彼得之后，彼得很肯定地说，是的，主啊，我爱你，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这个就是
基督徒的信仰。世界上的人像一群迷失的羊，没有安全感，又饥又渴，没有方向。耶稣在找人，把我们带回到我们应该可以有吃有喝，可以安歇的地方。我们本来就像那妇人所失去的一个银钱，一个失去的银钱是没有价值没有用的，钱是为了要买东西要交易的，一个钱如果失掉了丢掉了，被踩在地上，被藏在某一个东西的下面是没有用的。然后圣灵光照我们，把我们吸引回来，叫我们再次被神所用，我们就有了价值，人生有了意义。我们本来像一个浪荡的儿子，离开家里面，远远的离开了那造我们爱我们的父亲，而现在父亲接纳我们，让我们再次的回到家，我们有了归属，我们有了神为我们负责，为我们做主。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神在找他所爱的人，他光照我们，吸引我们，然后拣选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硕，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永恒，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神在呼唤人回家，神在寻找我们，神在激励我们，能够献上我们自己被他所用。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都在宣告耶稣的名超乎万民。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1: 在某一个安静的小镇上住了几百户的人家，那些居民绝大多数都没有出过远门。如果哪一家的孩子要到外地去读大学，那就是很了不起的大事情了。所以这个城镇既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发生。可是有一天，他们听说有一位非常富有的知名人物要来的镇上过圣诞节，整个城镇就突然热络了起来。居民们都兴奋地谈论着有关那位大人物的事迹。啊，他们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从此以后总有一些可以夸口的事情了。到了贵客来临的日子，镇长带着一只代表全镇欢迎热忱的钥匙到机场去迎接贵客。当镇上的高中乐队在镇长示意下奏出热闹的乐曲的时候，飞机上的乘客受宠若惊的一个接一个出来。哎，就是没有看到像什么大人物的贵客。正当大家在机场里纳闷不已的时候，镇上却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陌生人。他看起来既不像大人物，也不像个富翁，所以大家只顾忙着准备过圣诞节，谁都没有搭理他。最后有一个镇上最穷的人邀请陌生人到家里跟他们一起吃晚餐。他们待客的食物真是少得可怜，但是他们的热忱让这位陌生人很感动。第二天一早，陌生人搭飞机离开了小镇。在飞机场，他看见两个工人正在拆除上面写着欢迎他的标语。有一个工人说，我真是不能相信我们竟然没有接到他，他一定还在镇上的某个地方。哎，可惜我们错过了跟他碰面的机会。陌生人只管办理登机的手续，他确实来到小镇上，但是人们却不认识他。

刚才那个短篇小说当中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了绝大多数人过圣诞节的心情。圣诞节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是个叫人兴奋的日子，人们热切地期待它的来到，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迎接的对象是谁，甚至那位值得我们迎接的对象跟我们擦身而过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多看他一眼，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事情急着去完成。至于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已经很少有人在意了。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神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他来到的方式完全出乎人们理解的范围。虽然他是永生的主，可是他却在人类的某一个时间跟空间当中，以道成肉身的方式住在普罗大众当中。在这个世界上，他留下了不会磨灭的教宗。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信仰推崇他们所信的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但是基督徒所信的神尽管谦卑虚极，然而透过他的言行跟作为，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与众不同的真理。借着耶稣基督将神丰盛的恩典带给了世人，耶稣基督向世人见证他自己是神的方法是那么样的特别。早在先知以赛亚的那个时代，神就不止一次地向人显示他将要实施的奇妙作为。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先知就宣告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然而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生下道成肉身的救世主的时候，人们却不思想神在七百多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的预言。也许就像那些热烈欢迎大人物的小镇居民一样，他们先入为主地为贵客定了想当然的模样，所以就算贵客从他们的面前走过，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已经错过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机缘。神选择了谦和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他的来到不仅没有惊天动地，反而叫当时自夸有身份地位的选民瞧不起。并不是神的计划有什么不妥当，也不是参与其事的玛利亚跟约瑟演出不好，只是当人们嘲笑约瑟头戴绿帽，玛利亚做了未婚妈妈，耶稣是父不详的私生子的时候，他们全然忽略了圣洁的神不从人的情欲而生的事实。今天的人可以夸耀单细胞生殖的科技，那么造人的主以自己的灵将自己道成肉身又有什么困难呢？可怜约瑟、玛利亚跟耶稣在那个时代受人指点跟恶意批评，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热切地预备欢度圣诞节，但是却讥笑基督的降生是无稽之谈。尽管历史的记载铁证如山，圣经的描述历历在目，人却仍然因为不信而错过了无数次与神相遇的机会。

为什么天上的神一定要用人们不能理解的方式来亲近人呢？难道没有一个人够资格来帮助我们吗？如果我们读过旧约圣经，我们就会晓得神曾经因为选民需要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国王而成全他们的心意。可是圣经里面的历史书不仅记录了历史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记录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是士师还是国王，离了神他就一无是处，百姓不仅不能在他的领导下得到益处，反而受害无穷。然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但满足了人的要求，更满足了神自己的心意。他为了拯救世人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为了跟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而放下自己。有一次我的鞋子坏了，我就自作聪明地到店里买了一罐胶水回来，心里想涂一点胶水粘一下就行了，再说那个胶水的粘性很强，一旦粘住了想要拉开都是很困难的。可是没有想到我在鞋子的裂口上涂上了一层胶，它竟然粘不住。我心里想大概是胶水涂得不够多吧，再试一次，竟然还是老样子。等我看了说明书以后才晓得，哦，那个胶水是用来粘木头等等的东西，不是用来粘皮子的。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质地不合，再强的胶水也发生不了作用。同样的道理，人既然是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被撒旦诱惑，沦落为罪人，因此才跟神决裂，那么除了神以恩典来拯救人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这个鸿沟再弥补起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企图以自己的方法来达到自我拯救的目的，如果这样的做法真的有效，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还要面对那么多的矛盾跟绝望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到16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今天所有蒙受神救赎恩典的人都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他借着自己的生将希望带到了世间，他借着自己的死将救恩赏赐给世人，他借着复活为世人开拓了胜过死亡权势的永生之路。因此当世人借着节日的名目而追求物质的满足跟肉体享受的时候，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却为已经得到那最大的无价珍宝而满心感恩。神爱世人，尽管世人在罪恶跟黑暗当中个人偏行己路，神却在屡次遭受人忤逆的伤痛当中仍然不放弃人。他舍了他的独生爱子，将一个美好宝贵的新生命放在人的心门外，叫愿意开门接受的人都能够享受圣诞的喜乐以及新生的甘甜。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心里有耶稣的位子吗？愿今年的圣诞节你能够跟耶稣一起共享心灵的盛宴。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曾经来过这个世界，谢谢您让诚心寻求您的人得到了上好的礼物。主啊，我们为那些还盲目追求圣诞狂欢的人献上祷告，求您自己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也能够听见福音的大好消息，及早归入您的国度，因为得着他们本来就是您的心愿。愿这烦乱的世界在圣诞的钟声里面听见和平的好消息。奉靠耶稣基督您自己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彩节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在上次的学习里面，最后我们指出了神并没有结束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期待。几个世纪以来，他的余民是一直存在的。我们来听一听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里面的自信之言。保罗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

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特别提到了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这句，就像我们提到神对待外邦人的方式，这是我们大纲中的第二个主要观点。以色列的拒绝为外邦人打开了福音的大门，所以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然而我们要特别记住，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救恩临到外邦人是要激动他们发愤。神在同一时间总是在做不止一件的事情。保罗自己也意识到他同时也在做不止一件事。我们来听一听13到14节。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当保罗试图为基督赢得外邦人时，他还有一个希望，是将这个激动以色列同胞也重新来相信耶稣基督。保罗他会鼓励每一位基督徒都遵行他所说的话，为基督要多得人。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一个时间管理的建议。在1920年左右，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总裁向时间管理的先驱李爱维先生请教说，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一个方法，让我更有效率地使用我的时间去完成更多的事情，我愿意付给你一个合理的酬劳。李爱维告诉这位总裁，在睡觉前花点时间，按照优先次序把第二天需要做的六件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第二天，他要先做单子上第一重要的项目，直到完成它为止，然后再开始做第二项，以此类推地做完单子上列出的事。李爱维的建议是，一天的主要目标不是完成单子上所有的项目，而是掌握住那个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原则。如果总裁用了这个方法，但是不能做完单子上全部的事情，那他用其他的方法也同样不能完成他们。但至少他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李爱维不久就收到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他的报酬，因为他分享了圣经里的一个相同的原则，那就是先做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方法就是在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0: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范老师你好。
1: 林云牧师，听众朋友您好。好，今天我们来探讨快乐婚姻的秘诀哦。为了要拥有一个快乐的婚姻，我们一定要先去除不快乐的因素嘛。
0: 对对，当我们能够将这些造成婚姻生活不快乐的因素排除之后，自然的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了。讲到人的性格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呢？昨天方老师你和我们谈到有四方面的性格嘛。
1: 对，我们采用的是古代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啊，他算是非常非常早就提出了，他发现上帝创造人呢是有不同性格的。既然神创造了有不同性格，我们需要接纳，我是快的，对方是慢的，我接纳人可以有快有慢，这是我对上帝的一种顺服的态度。所以如果呢我动作是很快的，然后我就很生气他为什么慢吞吞的，那表示你在埋怨说，上帝你造错了，你为什么要造世界上有这么多慢的人，你看他们真不行啊！我自己在很早期的时候，神就让我有机会去研究关于性格学，后来我发现真的每一次在处理婚姻里面到最后要闹离婚，好像都要下一个结论，我们两个就是性格不合，因为不了解所以结合，因为了解了彼此性格那又不合，所以我们就分手吧。
0: 是是是。
1: 今天呢，我就很希望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一下上帝所创造的人的四种性格，他各有他的优缺点啊。其实我们上次讲到第一种类型掌控型啊，他如果成为一个成长的掌控型，也就是说他在基督里面是有更新变化，他能够把上帝给这种类型的人的优点呢发挥出来，但是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为了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缘故呢，我有所约束。那比方说我们讲到说掌控型的人他的一些弱点哈，就是因为他很急，所以他可能脾气不好，那还有呢他因为动作很快，他想赶快完成，所以会变得非常的控制啊。那还有呢他会很高傲，因为他想得很清楚，他里面的那个动力啊是非常有力量的啊，他是好像元帅跟君王，所以他天生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也很有抱负，很有野心，很有理想啊。那这种人也有可能比较霸道啊，因为他既然这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种人呢也很容易沦落成工作狂，因为他想要有所成就啊，也很容易变成大男人主义或者是大女人主义的人。那所以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这个个性要服在神的真理底下。比方说脾气不好啊，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些圣经的经节，在箴言里面有讲到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掌控型，是一个顺服真理的掌控型的话，你可以做通达人，你虽然很急，但是呢你可以为主控制冲动，延缓满足。
0: 范老师你讲到这里，我就联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很成功的总裁，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当人们为他举行那个退休的晚会的时候，就问他，哎，你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你这么多年领导这个企业的过程当中很少犯错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也不做决定。
1: 嗯，这个真是太聪明了，他就是所谓的通达人。
0: 对，
1: 每一种类型呢，神都很公平的给了他优势强处，但是呢神也让我们有这个优点的另一面，为了要考验我们是不是顺服他的真理。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有讲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啊。暴怒的人会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那还有比方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啊。另外就是箴言二十九章十一节讲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啊。箴言二十九章二十节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所以快动作的人他很容易急躁，在这个急躁的部分，你需要柔和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顺服 主，愿意为主改变，
0: 对，有更多的忍耐，并且能够有更多的恩慈。
1: 所以这一型的人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你可能的这种霸道，或者是你为了要达到目标变成工作狂，使得家庭的生活你没有办法去顾到，你没有真心的去照顾你的配偶，没有真心的去照顾你的家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哈，真的是像旧约里面讲说是要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正为善的事情，也就是说上帝要我做的我全力去做，上帝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去做。神喜欢你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孩子。神不但让你去爱外面的人的灵魂，也要你善待你的亲人，因为你的亲人是神放在你身边的。如果你连近处的亲近的人你都不能爱，你如何能够证明你是真心的爱那些远方的人的灵魂呢？所以我还是强调在神面前的那种柔和谦卑，特别是这种掌控型的人，他所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柔和谦卑，
0: 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1: 对，然后有恩慈，对对对对，有良善，有慈爱，
0: 是是是。
1: 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他内在动力是爆发性的，很快的，就是所谓影响型的人。可是因为他内在罗盘，他所注重的是人的关系，所以这种人很喜欢交朋友。我自己的父亲是这一型，所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父亲常常突然间就带了一群朋友来，那我母亲就很辛苦。我记得我母亲说过，她在怀我的时候，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女啊，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事业才刚刚起步，还没有赚很多钱，家里面在那个年代要吃只鸡哦，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能够吃这个鸡蛋已经很不错了。我记得我母亲告诉我说，她因为爱肚子里面的孩子啊，那就是我啦，我母亲很爱我，她就存钱存存存买了一只鸡，希望让孩子长得好一点。结果我父亲呢，他就又带了一群朋友，又把他这只鸡给吃了。所以我母亲她就说，她觉得对我很抱歉，她怀我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境还没有像我的弟弟妹妹他们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越来越好啊，那所以呢他很尽力的想让我有一个很优质的先天的体质。他说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父亲这种影响型的人哦，就是非常的好客，人际型的。所以这种人际型的丈夫或妻子有什么缺点呢？他们的缺点呢，就是他们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是当下立刻想到的，他们有规划。这种人的配偶就很辛苦，就像我讲的，最小的事情就是他突然带一群朋友来，或者他突然间就不回来吃饭，所以他可能应酬很多。跟他相反的就是那种谨慎型的人，他就比较思前顾后，人家邀请他有应酬的时候，他会思想说他这个礼拜已经有多少应酬了，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做丈夫跟做父亲的一个责任，他会前思后顾。可是呢这个影响型的人他都是当下，所以他很容易答应。那做他的妻子就很辛苦，因为这个丈夫呢都是很爽快的当下答应人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父母亲唯一有的争执就是人家跟我父亲借钱，当下我父亲就答应，自己家里都没有钱还要想办法去应急应凑去帮助他的朋友。
0: 是是是，
1: 这种个性他的好处就是他对他的妻子也很热情，可是太太也很受不了啊，你虽然对我很热情很体贴很会表达感情，可是你替我闯的祸也不少。对，
0: 是是，
1: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没有纪律没有规划的人。那没有纪律没有规划，然后五分钟热度变来变去，这样子的人也不太容易有成就，因为成就是需要专注，专注在某一个方面能够持久，能够非常有意志力。那影响型的人他的意志力是比较薄弱的，那所以其实这种类型他受到的引诱跟试探也会比较大。好，因为他很容易一下子感情被激动出来以后，他热情澎湃就会一时在情感上就会犯错。
0: 是是是，每一种性格都有他的优点啊，但是也有他需要留意的弱点。
1: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我们都要做一个在基督里成长的那个类型。
0: 对对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方安老师的教导。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也感谢这位以前的学生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 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嗨，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以赛亚书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 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以赛亚书第三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以赛亚书第四章。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 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天凉时光，康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7到8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十七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你喜悦我们。那转换得很快，他们我们，这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保护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在叙述别人的事，而有的时候又发现我们就在其中。我们的脚必被高举，脚就是力量。脚有的时候指力量，有的指荣耀，就是那个声音能够传出哈。十八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各位注意，他用的是属，他不用是，他不是说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他不是说我们的王是以色列的圣者，那样也对，但是间接的说，我们的盾牌也可以说我们的军队嘛，我们的城墙嘛，也就是说神直接保护我们，神也间接保护我们，神直接就成为好像那个神机骑士一样的火墙在保护我们，神也间接用人手所造的盾牌和墙在保护我们。我们的王是大卫，大卫是神间接使用他来治理我们，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王是耶和华。这里是讲属啊，就间接和直接的都是我们相信的。十九节，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各位，这里我实在想不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了。神什么时候在异象中对神的圣民中讲，我已经拣选了谁了？那我只能说，那异象中好像没有，我们只能说神甚至在一个比较就是很正常的状况中，神拣选了大卫。第一个，神在拣选在高大卫的时候有三次了。神第一次高大卫是撒母耳那次去高，偷偷摸摸的。第二次高是扫罗死了以后，大卫的支派高他，那个已经到撒母耳记下了。第三次是扫罗死了以后，忘记多久的时间，整个以色列支派归向上帝了，归向大卫了，就终于大卫被高了。有三次，扫罗也有三次被高了。如果这里说神所高的，神把那个这里所讲的十九节就是指大卫，应该就是指大卫，因为二十节就讲到大卫嘛。但是不是异象啊，他为什么说是一个异象呢？我想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很普通的大卫被高的过程里面，就是看起来没什么神奇的事情里面，神也可以把它算成一个异象，就是自然和超自然的在神眼里面有什么区别，对我们来讲有区别。所以也就是说，今天神立啊徐牧师做你们牧师，这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就是一个案例典礼吧。但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超自然的，这是神的特别旨意。就如同我们在吃饭谢饭的时候，那自然的现象，我们从外面订的便当，没有什么天上的玛拿，也没有五饼二鱼，但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超自然的现象，这是上帝赐给我们，透过这些人赐给我们的。而以色列在软弱中，我把救助之力加在那个有能的人身上，这显然从下文来讲是大卫。神从众民中拣选他，这拣选当然也是再一次我们想到神对借着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神说了，神拣选人不像人，神拣选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我们人都是看外貌。好，但是我们从二十节就看到这是大卫。那么可是我们再从整个圣经来讲，底下你就会看到这个受膏者不只是大卫，因为三十八节，但你恼怒了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神一辈子没有丢掉弃绝大卫。第三十九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这个受膏者也是以色列。
受膏者弥赛亚就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个人，可以是单独一个人，可以是摩西，可以是大卫，可以是某个先知、某个君王、某个祭司。膏就是上帝的膏油在他身上，就借着一个仪式，上帝特别立他做他的仆人，这叫受膏。但是不只是某一个先知、某个君王、某个祭司，这也变成整个的以色列人，因为整个以色列人都被上帝膏使用。那你再从新约再看，就是神的受膏者是耶稣，耶稣代表了也代替了这所有的人，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包括他的恶劣的仆人耶稣也代表也代替了，因为耶稣代表代替了我们这些恶劣的仆人，这些恶劣的受膏者，使耶稣代表也代替了我们被上帝刑罚，使我们不要再被刑罚。好，这我也要也提醒一下，就是在以赛亚书你看到那个受苦的仆人，我们曾经讲过的，不是只有预表耶稣而已，那受苦的仆人也是指，可能指以赛亚，可能指某些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也很清楚也是指整个以色列。所以这有圣经根据的这种丰富的解释，我们需要多去思想哈。好，选到大卫了，21节，我的手臂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这都是神会坚固他，然后神会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然后我的信实慈爱与他同在，他脚被高举。好，各位单看这里，你又看到说圣经讲的跟历史不符合了，那你就会讲到神对我们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没有实现，神说话不算话，仇敌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不苦害他。大卫一生被多少仇敌勒索，被多少凶恶之子迫害，太多了。从他被扫罗选进去，一直到他快要死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再相信神的话的应验，不一定是要字面那样来理解，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应验，我们相信仇敌不会勒索我们，我们相信凶恶之子不苦害我们。那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不管魔鬼怎么攻击我们，而且那攻击在我们肉身上不管多么真实，我们相信上帝还是在保守我们。好，25节，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这是我们中国中文圣经加一个左字哈，这个看起来很像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其他国家哈。但这个就是指大卫的版图会扩大。我们今天不大喜欢讲版图扩大了，因为这的确是侵略。但是如果我们讲是上帝征服敌人，给他所喜爱的儿女，这个还是可以讲的。从这样来讲，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的版图扩大，我们希望不断的扩大，我们账目不断的扩大。只是我们再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想到自己的势力庞大，哎呀，我这个教会多大了，我这牧师多出名了，然后多少人看我的电视了，那这都是得罪神的。26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好，这是每一个人，这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神的仆人都应该这样的。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是管理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但是在某些人身上特别显得清楚，比如说大卫身上，各位也不要忘记，在教会，在你我身上也要如此，各位在耶稣身上更是如此。29节，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所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被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所说的。我依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
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定，如天上确立的见证。好，到二三七节都可以很清楚讲到是神对大卫的应许。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还第七章，神借着拿单对大卫就讲过这话。第七章就这是一个永远的约，不像扫罗一样。但是我们再看这个约好像被废掉了，不仅从历史上来看，诗篇八十九篇的三十八节就讲到神说话不算话，上帝居然这样的大胆，前面讲那么多永远，第三十八节就打自己一个耳光，说我不要了，我说话不算话。好，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话？我们还是再一次讲，就神永恒的计划来讲，神不会改变的，是有预定论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但就我们人来看的话，一切都可能改变的。我们人看不到永恒的东西，我们只能相信，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而且我们就看到用在大卫身上是不恰当的，用在耶稣身上，用在整个救恩的事上，耶稣身上和教会那才恰当的。耶稣是被立为最高的君王，永远的坚定，耶稣的后裔就是我们，也永远存到永远。而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但神不会帮慈爱收回。就这些东西都用在我们身上比较好，用在肉身的以色列大卫的子孙身上就都不恰当了。因为有那么多人根本一直到今天以色列都已经没有得到这些了，那你怎么能说用在以色列身上呢？两千年来都没有得到他的恩惠。神不背约，只是你要知道神指的是谁，神指的是他的儿女，神指的是他属灵的儿女，从亚伯开始到大卫，到很多的真以色列，到真的教会都是一样。如果就历史来讲，神的确有的时候好像丢弃了以色列人，丢弃了教会，丢弃了基督徒，但是我们在他丢弃的时候，好像丢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就是失望啊。神，我们仍然悔改到神面前。这里讲到，可以讲到三十九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的王国了。神后悔了，你厌恶了，三十九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你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地荒场，凡过路的都抢夺他，他也成为邻邦的羞辱。这我看看啊，这里真的也有点以色列，你看那个历史真是这个样子，也有点像我们满清末年的时候，真是大家都要来分这块肉。我觉得说起来也没有错，我们中国也好，全世界所有国家在神一般的启示中还是那么顽梗啊，宣教士那么多去，你还是杀人家，神是会让你成为那个非常悲惨的结果，这种报应我觉得是有的。好，第四十二节，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在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光辉止息，将他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七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这些字眼固然是文学的字眼，但是我们也相信这实际上如此。人的兴衰，不管是教会、国家，大的小的，通通在神的手里。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公司，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神的手里。神有的时候让你在世上高举，有的时候在世上被推倒。神有的时候让教会有真的很大的复兴，有的时候也因为人的罪恶有很大的刑罚。而重点是什么？重点一个是知道神掌权，另外一个是在神掌权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祷告啊，我们不要绝望，也不要自大。四十六节，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所以圣经在讲到神隐藏的时候，通常要表达的都是好像神没有回答，好像神让我们受苦，你的愤怒如火烧。所以神隐藏的时候就是神愤怒火烧的时候，就是我们受难的时候。但我们要相信神那个时候并不隐藏，我们愿意悔改，神仍然清楚，如我们愿意悔改，那火就不是烧灭我们的火，而是炼净我们的火。
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向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这都是神，神才能做到这些啊！你可以问啊，你应许的慈爱在哪里呢？我们不必胆怯，我们就诚实的问主，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圣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以前曾经看过类似的，我将一切强圣名的羞辱存在我的怀里。注意羞辱两个字没有，就是我将一切强圣的名存在我怀里。什么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强大，别人不过是我怀中的物而已，但我现在是人家手上的东西，我现在很可怜了。我们不大确定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大概可以说就是我今天真的非常惨，而可能用我曾经非常荣耀来衬托我现在的惨。51节，耶和华你的仇敌用着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我相信，我没有去看那些解经书，我相信解经家一定会说51到52节中间掉了很多，因为大家都讲好可怜好可怜，然后到52节突然来个耶和华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永远，阿们阿们。也有可能这是编辑所做的事情，一定是吧，也有可能的确删掉很多，也一定是吧，或很可能是，但这不丝毫妨碍我们现有的圣经每个字都圣灵默示，仍然有权威。神借着人的一些删或减，甚至在抄传的过程中可能有的没有了，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但最起码我看到这里，我并不会灰心，也不会失望，也不难过，或者说不是那么难过。如果当初这里有一些经文讲到啊、但是怎样怎样，所以最后我们感谢主，可以，我们看起来更流畅。如果没有，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在一直羞辱的时候，一直受羞辱的时候，一直没答案的时候，我们仍然能靠主讲出你的名应当受称颂嘛，这很好。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一章八节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